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通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共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影响比较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涝区域，并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去泰国或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及探亲人士也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和户外活动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另外，前往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时应该充分预留时间，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报警，并且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领事协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经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到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不过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中东周边地区的趋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没有赢家，筑墙设垒与脱钩断链扰乱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第三是要摒弃意识形态、意识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八点，台风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

0: 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天，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以及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AM 六二一，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1: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第二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欢迎各位。上午的8:07，我是敏儿，各位上午好啊。有多少朋友呢？哈，是一如以往的，就是哎，我不管什么假期，对吧？是否连假，还是有什么节日连在一起啊？总之呢，哈，逢礼拜天就准时。啊，基本上每一天都很 routine， 很规律，做该做的，对吧？听该听的，还是说，哎呀，不是的啊，假期还有假期的一种不一样的节目啊，所以哎呀，今天可能收听不了直播了啊。不过怎么样都没关系啊，欢迎各位呢，可以随时随地呢重温我们的节目啊，网上收听可以，我们手机应用程式啊，我们 on the go 也可以啊。28度室外气温，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还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请各位注意。第二个小时来一些广东歌曲。

这首歌曲在敏儿节目里面的播放率蛮算高的。罗文一首《几许风雨》，这首歌曲啊，道出的我觉得还是蛮感动啊，一种坚强自强不息。在之前呢，也听过、啊、许冠杰《天才白痴往日情》。有时候呢，很多事情来都来了，发生了都发生了，我们的心态要学会放过自己。

雷安娜旧梦不须记，但如果是好梦的话，记住也无妨啊。接下来有陈慧娴，逝去的诺言。我们呢，一定要懂得怎么样取舍。

0: 陈慧娴逝去的诺言。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六二一，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听过梅艳芳《似水流年》之后，她是徐小凤啊，一首很感人的、震撼的《星星问》。

的确，有时候呢，我们会问星星，你到底知道什么？接下来会不会发生什么？甚至我的愿望能不能够成真？可是很难预料，因为世事如棋。

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

0: 不变。
1: 钟镇涛一首《要是有缘》，在之前呢，有谭咏麟一首《半梦半醒》。一下子呢，一眨眼又来到接近九点的时间啊，上午的8:55。蔡玲玲，细水长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由张焕伟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也告诉幕僚，可能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轰炸伊朗。官员又表示，特朗普不愿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根据有关计划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在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通话。佩泽西奇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指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谈判基于之前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表明立场。被问到是否可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佩泽西奇扬反问为何要与对方会面，强调当初签署了协议，不过美方却未能够履行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不是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至于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双方之间的争端，强调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荃湾近水湾泳滩发生泳客遇溺意外，一名89岁妇人不治。事发清晨大约5:20，有人报案指一名有早泳的老妇出海约1小时，仍未见回岸踪影。消防接报到场，其后在海上救起一名妇人，送往仁济医院后证实不治。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通告，提醒

0: 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影响比较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涝区域，并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去泰国或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近期商务及探亲人士也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和户外活动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另外，前往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时，应该充分预留时间，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领事协助。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八点，台风舒里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天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以及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AM 六二一
2: ，IM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上午的9:08，来到我们最后一部分的621金曲专门店。好听的歌曲啊，陪伴着你和我。室外温度29度啊，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我们继续呢，用经典歌曲互相作伴。

Beatles 的一首 Michelle 之后，他们是 Letterman 啊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接下来有 The Papini Sisters Sway

Air Supply All Our Love Love 结束我们今天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而最后一首歌曲 Another day has gone Michael Jackson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以下节目 Hello Jakarta Hello Hong Kong 将以印尼语播出，敬请留意。
4: Hello Jakarta Hello Hong Kong， siaran bersama Voice of Indonesia RRI dan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八点共识，包括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美国白宫发布事实清单，根据贸易理事会，两国就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提供更优惠的关税待遇达成共识。理事会还启动工作组，重点处理农业领域的市场。美国出口商品包括农产品、鱼类和海产，跟着鱼类和海产品、原木及木制品、化妆品以及医疗器械。进口商品包括小型家电、玩具、节日装饰品、儿童汽车座椅等。另外，中国将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美中持续就美国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相关供应链短缺的关切进行交涉，目标是确保出货量恢复到适当水平。两国同意在尊重、公平和互惠的基础上，建构战略稳定的建设性关系。两国领导人讨论包括伊朗问题，一致认为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能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双方也同意使用超级智能 SI 描述人工智能，建立超级智能对话。下次交流将在11月前举行，双方也同意设立针对 SI 事件的沟通管道。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没有赢家，筑墙设垒以及脱钩断链，扰乱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第三，是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也告诉幕僚，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轰炸伊朗。官员又表示，特朗普不愿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 留给其他突发事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台风舒里基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在上午十点，舒里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以及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AM621，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3: 听 AM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
2: 出生活精彩。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3: 听生活，
2: 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
2: 出生活精彩。放孔明灯之前，先许个愿吧。我希望世界和平。
6: 喂，千万不要胡乱燃放孔明灯。
2: 为什么？
6: 孔明灯放了上天，不知道会飞到哪里去，可能危害航空安全，掉下来时又随时会引起火警或山火，可能伤害其他人。
2: 没那么容易吧？
6: 真的，放孔明灯还可能犯法呢，这么危险还是别玩了。

0: 之光，
1: 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陪伴着你，让音乐点亮我们的生活。

相亲相爱，月光之下情意浓。这里是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很高兴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陪伴着你。今天呢是2026年9月27号，仍然是中秋假期，希望你在这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觉到这样美好和休闲的感觉。说到中秋，怎么能少得了这首歌曲呢？来自周璇的《月圆花好》。1940年电影《西厢记》的插曲。

听到这首来自周璇的《花好月圆》，立刻就有这种缠绵啊、曼妙啊以及舒适的感觉。那说起月亮呢，我们都特别喜欢听的，而且也非常熟悉的一首呢，就是 Moon River。 那接下来想和你一起欣赏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奥黛丽·赫本的原唱。

真的是非常的美妙，来自 Audrey Hepburn 的这个原版哈。当时呢，在1961年的电影《蒂芙尼的早餐》当中，还记得这样的一个精彩的、经典的镜头吗？那就是 Hepburn 坐在窗台上自弹自唱。那这个呢，就是这首歌曲的首次正式亮相。而说起看着月亮自弹自唱呢，在我们广东当然也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那就是彩云追月

来自刘韵的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每逢佳节倍思亲。每次当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想，如果能够和一个人再次相遇就好了。当然，也许不需要见面，只是远远的知道他过得很好，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经常说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隔着距离的温柔祝福。在1969年的时候，阿波罗11号真的把人类送上了月球。而在这之前，阿波罗10号在绕月飞行的时候，宇航员播放了这首《Fly Me to the Moon》。这首歌曲真的非常浪漫。

You。就在前天，也就是9月25号中秋节的上午，刘欢在上海病逝。刘欢我们都很熟悉啊，他唱过《好汉歌》，也唱过《我和你》，而接下来想和你一起欣赏的这一首《弯弯的月亮》，是他1989年主动加上那一段高音假声之后，唱进几代人心里的那一抹乡愁。接下来，让我们安静地听这首歌曲，送别刘欢。

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十点到十二点钟，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你，我是主持人金丹。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十点三十四分，到了我们送出祝福来分享喜悦的时间了。那首先我们要送出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热心听众Polly 的点播，他会有即将过生日的朋友啊，哇，也有在庆祝结婚48周年的朋友啊，哇，真的要恭喜大家哈。那即将过生日的朋友呢，有 Simon， 有李颖俏，有袁景长，有冯泰，还有 Margaret 啊，另外呢还有两位朋友在10月3号要度过他们结婚48周年的纪念日啊，这两位朋友是吴国强和方青兰。在这里呢，金丹要祝所有度过纪念日的朋友啊，不仅是生日的纪念日，还有结婚的纪念日呢，都能够拥有美好的每一天啊，不是美好的一天，而是希望大家能够甜甜蜜蜜的拥有和度过每一天。当然啦，也要感恩遇见，感恩遇见朋友，感恩遇见伴侣。那接下来这首来自邓丽君的《遇见你》送给大家。

欢迎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由金丹为你主持的音乐之光。那每逢到呢中秋节的假期，想念的不仅是一个人，有的时候也想念那时候的场景，也想念那时候的自己，也想念那时候的一种感觉啊。接下来要播放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汪明荃的《京华春梦》。这首歌曲是一位叫 Kevin 陈的听众点播的，他说呢，小的时候跟着家里面的人呢一起看《京华春梦》，汪明荃一开口全家都安静了，所以现在想借着这首歌曲怀念小时候一家人围在电视机前的时光，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眼前人。那接下来汪明荃的《京华春梦》送给你，也送给收音机前的你们。

点播继续，分享继续，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每次看到大家的来信呢，我心里都觉得非常的受宠若惊，感谢大家把一段这样美好的岁月，这样美好的一种感情分享给我和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播放的一首歌曲可以说也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李春波的《小芳》。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叫老郑的听众点播的。他说呢，他从内地来香港帮女儿带孩子，每天接送外孙买菜做饭。前几天路过公园呢，听到有人放小芳，他一下子就仿佛回到了那一段青春岁月。谢谢老郑，一首歌曲就把人拉回了当下。那接下来李春波的这首《小芳》送给你，让我们一起来回忆起那个年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回不去的曾经，当然记忆里面也有对我们那样重要的人。

让我们继续点播，继续分享，继续。接下来要播放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之前非常家喻户晓、万人空巷、脍炙人口的一个电视剧《甄嬛传》当中的主题歌，叫《红颜劫》，演唱者是姚贝娜。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叫盛南的听众点播的。他说，前两天听到了刘欢老师去世的消息，心里很不是滋味。想起当年刘欢老师和姚贝娜老师合作的一首《红颜劫》，一个作曲，一个演唱，把《甄嬛传》里面的恩怨全部都唱出来了。如今两个人都走了，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格外的唏嘘，所以他今天想点播这首《红颜劫》来纪念他们。谢谢盛南，一首歌曲，两个人都成了绝响。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红颜劫》。

一首来自老狼的《月光倾城》，可能让人想起了北方的，在这样一个中秋，天高云淡的感觉。到现在呢，10:57，我们第一节的节目也马上就要和你说再见了。稍后11:00新闻过后，我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表示，地区康健中心过去一年会员数目增加接近40%，现时有超过60万名会员。香港5年规划期望人数可达到100万。卢崇茂也指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至今约26万人参与，完成筛查人士当中约有40%有三高。

问题，即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他说，如果没有适当处理，在5年或10年后，可能出现中风、心脏病、糖尿上瘾等问题。他又表示，当筛查出患三高病人后，如果有严重问题要专科治理，会有特快方法可取得专科医生意见，以协助家庭医生跟进，形容是双轨双向的转诊机制。卢楚茂表示，县政推行的社区药房计划，有助家庭医生或基层医疗项目能够用到更符合成本效益的药物，对市民及整个医疗系统有很大帮助。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5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当局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之后才产出，不过当局正和多家大型企业磋商抢时间加速度，预计年底到明年初将率先试出2到3公顷的土地。孙东又强调，政府就河套香港园区及沙岭数据园区招标时，有高达70%的评标比重，是似乎企业对 GDP 的产值贡献能带动多少本地就业、引进多少科研人才及科技引领能力。他表示，未来新田科技城也会沿用这个公开标准，以迈向2030年新型工业占本地 GDP 5.5%的目标。亚运跳水女子双人3米弹板项目，国家队夺得金牌，是本届跳水赛事的第3金。国家队组合陈艺文和陈佳，在全部柳跳的分数都领先其余选手，最终以328.56分夺冠。银牌和铜牌得主分别是韩国以及马来西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在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斡旋，谈判基于之前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表明立场。被问到是否可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佩泽西奇扬反问为何要与对方会面，强调当初签署了协议，不过美方却未能够履行承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台风舒利基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在上午10点，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酷热以及干燥，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天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以及有几阵骤雨。

0: 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法律援助署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AM 621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每一位名厨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知名私厨兼主厨何小维女士，也是因为发生在自己身上触动人心的故事，而鼓励了自己的事业力量。来听听她的真诚分享。
5: 女儿是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书上不常说吗？现实当中也有，就是说一个癌症可以足以毁灭一个家庭。
6: 嗯，
5: 但是在我的家庭是很奇怪，没有半丁点的影响啊、女儿一样的自信，生活一样的正常。当然就是自己在背后里默默承受了很多痛苦啊、痛楚啊、泪水。
6: 是
5: 遇见所有的困难，我永不言败。这就是我要传导给女儿的一个精神。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之光，
1: 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这里是金丹，和你一起度过2个小时的快乐时光。

谁来捡月光，来自陈奕迅 Eason 的一首歌曲，开启了我们第二个时段的小时的时光啊。今天呢是9月27号2026年，也是我们的中秋假期当中的最后一天。今天你过得怎么样？今天你在哪里呢？这两天有没有出去玩呢？那每次到假期的最后一天呢，我是经过了几次啊，长了这个教训，也想和你分享，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要北上消费的话，切记要早点回来，不然口岸的人就会很多很多，等到你怀疑人生哦。好啦，如果你现在就在香港，没有今天要出去的打算呢，就让我们一起开心的、舒适的、放松的过这样一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吧。月亮代表我的心，来自方大同。

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来自杨坤的作品，杨坤的演唱哈。我们说经常能听到一句话，哇，今晚月色真美，这不仅仅是夸月色很美，其实呢是一位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名句。那流传的一种说法呢，就是夏目漱石啊

在当英语老师的时候让学生翻译 I love you， 但学生直译成我爱你，他觉得太过直白了，就说啊，我们应该不会这样讲话，请你翻译成今晚月色真美就足够了。当然不管你是说我爱你还是说今晚月色真美，总是要对他表达，对他说出来的。接下来这首歌曲 Change the World 来自 Eric Clapton， 也是没有说出来的遗憾，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为承诺两心一世记住，人总理有许多说天总会知，暴力总没法。

来自张学友的你是我的春夏秋冬，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我们每一次都会播出朋友们点播的歌曲，那如果你在周三下班之前告诉我你想点播的歌曲的话呢，在当周的周日的节目我们就可以播出，如果在周三下班之后我才收到你的消息的话呢，就会顺延到下一周再播出。我的地址你知道吗？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音乐之光，或者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金丹收，我都可以看到你的消息。9月27号仍然是中秋假期当中，一首来自李玟的《月光爱人》。

来自电影《卧虎藏龙》的中文主题曲，由李玟演唱的《月光爱人》啊，现在听起来仍然的是十分的唏嘘。来自陈慧娴的《蓝月亮》，让我们一起放松一下。

今天呢，我们播放了很多关于和月亮有关的歌曲。那接下来想播放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坤的一首《月半弯》。当然，你没有听错，可能你熟悉的陈坤是一个演员的身份，他演过《金粉世家》里面的金燕西呀，演过《画皮》里面的王生，也演过让人一见难忘的《龙门飞甲》当中的羽化田和风里刀。但接下来这首《月半弯》会让你发现陈坤唱歌也很好听。同样也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它的副歌部分值得你一唱再唱。

你会不会在表白前把一行字打了又删，删了又打呢？总是在找一种最能代表你的措辞，或者是最能显得怎样的一个措辞。其实在听了刚才的歌之后，你会发现，哎，好像最普通的话语也很有力量，就好像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这样的话也非常打动人啊。

这里是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56了。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很快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我们今天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圆满的旅程，从周璇的《月圆花好》，到陈慧娴的《蓝月亮》，以及陈坤的《月半弯》，当然我们还致敬，还怀念了刘欢和姚贝娜。月亮照顾很多人，也照顾很多人。

很多的心事。过了今天，我们的中秋假期就结束了，明天大家就要开始各自的忙碌的生活，但我们要记得，月亮还在，歌也还在。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了，所以我们最后以一首 September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约定你在十月份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面。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煌维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地区康健中心过去一年会员数目增加接近四成，现时有超过600,000名会员，香港五年规划期望人数可达到1,000,000。卢宠茂也指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至今约26万人参与，完成筛查人士中约四成有三高问题，即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他表示，如果没有适当处理，在五年或十年后可能出现中风、心脏病、糖尿上瘾等问题。

0: 铁。他又表示，当筛查出患三高病人后，如有严重问题要专科治理，会有特快方法可取得专科医生意见，以协助家庭医生跟进，形容是双轨双向的转诊机制。卢楚茂表示，县政推行的社区药房计划、有助家庭医生或基层医疗项目，能够用到更符合成本效益的药物，对市民和整个医疗系统有很大帮助。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的熟地，当中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当局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后才产出，不过当局正与多家大型企业参，跟着不过当局正与多家大型企业洽商，抢时间加速度，预计年底到明年初将率先释出2到3公顷土地。孙东又强调，政府就河套香港园区和沙岭数据园区招标时，有高达70%的评标比重，是似乎企业对 GDP 的产值贡献能带动多少本地就业，引进多少科研人才以及科技引领能力。他表示，未来新田科技城也会沿用这个公开标准，以迈向2030年新型工业占本地 GDP 5.5%的目标。福建罗源县发生滑坡及泥石流，暂时有3人失去联络。事发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罗源县碧里乡发生一宗涉及土地平整项目的滑坡与泥石流险情。央视新闻引述罗源县应急指挥部，在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6支专业队伍，共过100人搜救，应急抢险，清理现场，疏通道路及安置居民等。目前有2处房屋受损，3人暂时联络不上，受阻道路已经抢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台风苏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天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AM 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回望华夏历史，
4: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3: 探寻本土文化，
5: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3: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6: 时间过得真快，在不知不觉当中又是一个星期的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收音机旁以及国际互联网上，还有在手机应用程式上收听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天的中午12点到1点都准时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为您联合打造的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魅力中国》。透过《魅力中国》这个节目，和大家及时的把握住内地当前发展的态势，以及和大家一起游走在名山大川之间，感受地大物博以及灿烂文明的中华文化，又或者我们徜徉在不同的文化遗产当中，或者是一些人文景观里呢，去感受神州的魅力。所以啊，希望大家紧紧的贴着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好了，在这里啊，先补助一句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安康。好了，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陶喆所唱出的《月亮代表谁的心》。

0: 好了，我们在听过了陶喆的一首歌曲《月亮代表谁的心》之后呢，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主题内容。首先，在华夏绿影当中，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根生将会和大家关注的就是刚在九月中呢最新通航的，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就正式开通了。或许啊，您在新闻的画面当中看到，在田野间有巨轮的穿梭，另外呢，原来在山湾间转过弯，又突然看到呢，一艘巨轮呢，满载着货物呢，在行驶当中。突然之间好像田野和江河之间仅仅是咫尺间。那说到这个平陆运河，它的功效是在哪些方面呢？它的开通又为整体的，尤其是在我国的西南部地区，尤其是广西地区呢，带来怎样的一些经济效益？那因为过往我们都印象当中啊，所有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出口的货物呢，都是经西江沿着西江到珠江再出海的，那现在整体的运输的过程是倒过来了，呈相反的方向走。那对于在沿线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或者是东盟地区的整体的经济效益方面又是如何的体现出来呢？这一条水路呢，到底在比方说运输的日子或者是成本效益方面又是如何的体现出来呢？好，接着下来咱们就将节目的时间交给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根生，让他通过声音导航为大家深入的剖析。
1: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夏掠影。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总投资约727亿元，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历经4年的建设，这条全长132.4公里的运河配备了内河一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9月16号上午，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式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路，让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广西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介绍，
3: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2: 行至平塘江口，首航船缓缓向南奔向钦州港的出海口，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自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平陆运河起点江口历史文化展示厅负责人雷玉宝出生在平塘江口，退休后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展厅，讲述家乡的变迁。
4: 经过历史1-2000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地方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条线路，但是从沙坪到旧州这一段是有个分水岭，它是山阻断了2个水系，所以现在平陆运河就把这一段打通。
2: 雷玉宝介绍，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走这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 6.5 公里的山路。而这 6.5 公里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运河全线开挖出共 3.15 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大约有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三座船闸当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通过调节闸室内的水位变化，将船舶升至或下降至上下游的水位高度，这是普通船闸需要实现的基本功能。但是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此，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要省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费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3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让大部分的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让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的水量，这就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也让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韦涵说，
3: 普通的船闸呢要通行需要将闸室的水全部排放到下游，我们的节水率是在60%以上。
2: 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平陆运河的另外两座枢纽分别是中段的起石枢纽和最接近入海口的青年枢纽。青年枢纽之所以得名，是为了纪念这里曾经的一座水利设施青年水闸。1959年，为了抵御频发的洪涝灾害，防止海水倒灌，钦州当地超过7000名青年团员民兵响应号召，用肩挑背扛的方式建成了青年水闸。凝聚了一代青春、守护了一方安宁的青年水闸，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之后已经拆除，在它的原址之上，以彼之名的青年枢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继续着它的使命。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仅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涝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为了让鱼类能够回到上游产卵，青年枢纽还专门建设了鱼道，利用像盘山公路一样的设计，让鱼类避开船闸，轻松的、安全的回到上游。像这样的鱼道，近年来在很多的水利设施当中都能够看到，这也体现了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无论是技术的能力上，还是理念上，都有跨越式的进步。平陆运河不但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同时也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让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而这样的历史工程也将为日后的水

0: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解释说，
1: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四分之一，公路的十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0: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像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下游这些重点区域，航道连通度将达到85%以上。国家高等级航道网的完善，对于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都将起到重要作用。而平陆运河正是补齐了西南地区的短板，将高等级航道网延伸至北部湾。刘新说，
1: 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从北部湾出海至东盟国家，比绕行珠三角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支撑西部陆海行通道成为促进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通道。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樊一江介绍，
2: 通过区域之间资源要素的高效的流转，来整体的提升我们区域之间的产业之间的相互的一种联动。
0: 水运网络带动的不仅仅是物流格局，更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就在4年前，钦州市沙坪镇村民黄许斌得知他们的村子要因为平陆运河的建设集体搬迁的时候，心里多少有几分忐忑。根据政策，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当中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配套开展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让沿线群众实现家门口增收。运河开工前，黄许斌凑钱买了一台挖掘机，加入了运河的建设。没想到的是，随着工程的不断推进，黄许斌的队伍规模也不断的扩大。如今平陆运河通航了，黄许斌全家也搬到了新建的安置小区。新小区无论从环境还是配套，都比之前要好了很多。黄许斌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运河周边的收尾工作完成以后，他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项目来到家乡。日子越过越好，黄许斌也越来越有信心。他和妻子在运河建设期间多添了一个儿子，黄许斌说这是带来好运的运河宝宝。
3: 挺满足的，老婆孩子都过上小康的生活，给我的家乡带来了发家致富的机会吧。不敢想象变化那么大。
0: 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只是眼前的幸福，还有更多可以憧憬的未来。泥星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也期待着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泥星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钦州一家泥星陶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龙少荣说，
4: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或者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0: 平陆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一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通航的通行高度，也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以后的周边环境会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更好的发展。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一份跨越百年的规划，承载着千年不变的梦想，通江达海方可源远流长。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经营的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

0: 好了，听过了有关于平陆运河的专题节目之后呢，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那英所唱出的《山不转水转》。是啊，透过平陆运河，或许呢打破了过往在出口货物方面的呈现出另外一个方向的走势，也会为沿线地区，甚至是说在东盟以及是一带一路方面呢，对于我国的出口的货品呢，也带来了更大的便利。而当中呢，所涉及的运输的成本呢，以及这个运输的日期呢，将会大幅度的降低，这也是带来更多的物流方面的影响。那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继续关注平陆运河开通以后呢，对整体的发展的促进作用。
1: 回望华夏历史，
2: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1: 探寻本土文化，
3: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1: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0: 好了，接着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在当前呢，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6万亩的酿酒的葡萄啊，陆续的在采收当中了。那永宁县的万亩的鲜葡萄啊，也迎了采摘季。那从一串串的葡萄到一杯杯的美酒啊，葡萄美酒夜光杯啊，那再到一趟的旅行，曾经的荒滩正蜕变成为产业和生态以及是文旅融合的

0: 个新的场景。那具体的情况是怎样呢？好，请听专题报道。
1: 华夏掠影，
2: 华夏掠影，
3: 宁夏永宁县的万亩鲜食葡萄迎来了采摘季。在连片的葡萄园里，红提、维多利亚等十多个品种陆续成熟，工人们正在抢抓农时，将一串串饱满的果实剪下装筐，分拣装箱。这些新鲜采摘的葡萄当天就能够发往宁夏各地以及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市场。这里地处北纬 38.5 度的黄金种植带，充足的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和富含矿物质的土壤为葡萄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今年永宁县鲜食葡萄种植面积达到 1.8 万亩，预计总产量将超过1万吨。过去一串葡萄的终点可能就是市场，如今它还可以成为一趟旅行的起点。金秋时节，贺兰山东路60万亩酿酒葡萄也进入了成熟的采收期，游客们不仅可以穿梭在葡萄藤架间体验采摘的乐趣，同时还能够走进酒庄，了解葡萄从田间到酒杯的全过程。今年8月新开通的贺兰山东路紫色梦想大道进一步串联起了沿线的葡萄园、酒庄和景区，游客可以乘坐巴士逛酒庄，也可以骑行、露营、研学，还能够一路前往西夏陵、贺兰山等知名的景点。目前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种植区面积已经超过了 60.6 万亩，沿线分布着200多家酒庄，产区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从荒滩上长出来的这抹紫色还承载着一段跨越山海的故事。在永宁县闽宁镇，葡萄产业正是闽宁协作留下的一抹紫色。从昔日的干沙滩到如今的葡萄绿洲，当地把生态修复与产业培育结合了起来，发展酿酒葡萄和葡萄酒产业。如今闽宁镇已经培育出了葡萄酒、菌草等多个特色产业，拥有 7.3 万亩酿酒葡萄基地，20多家酒庄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如今宁夏文旅正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近日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9个国家的旅行商和旅游媒体记者走进了宁夏，近距离地感受这里的特色文旅资源。在为期5天的考察当中，他们探访了西夏陵、沙湖、沙坡头等文旅目的地，并在贺兰山东路的酒庄体验了从生态修复到葡萄酒酿造品鉴的全过程。活动期间，宁夏举办文旅推介会，围绕引客入宁、奖补政策、旅游线路开发、客源输送等，与境外旅行商和区内的文旅企业开展对接。今年10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将在银川举办，宁夏也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拓展葡萄酒加文旅的消费场景。
1: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0: 我们关注了宁夏贺兰山东路的这个酿酒的葡萄的丰收所带来的，无论是在文旅产业以及生态环境等等的融合的一个专题报道之后呢，接着下来咱们继续关注在农业生产方面在内地的最新的发展的情况。那在金秋稻浪翻涌，而且呢瓜果缀满了枝头的当前呢，那大江南北啊也陆续的迎来了丰收的季节，那各地庆丰收的系列活动也是陆续的热闹的上场了。那在湖北方面呢，丰收的热闹背后呢，无论是种业的创新、绿色技术等农业的硬实力，也正为乡村的振兴呢是扎稳的产业的根基和基础。那接着下来我们就跟随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呢，一起做一个调研，一起来了解一下解码农业的育种芯片科技创新如何改变农业的生产。
1: 华夏掠影，
2: 华夏掠影，
4: 我现在是在湖北荆门的八角村， 八角村这个地方在过去被称作是小汉口，因为在明清时期，这里陆路四通八达，又连通水运，山谷云集，十分的热闹。荆门如今是湖北省重要的粮食产区，比如您看这款大米，根据当地县志记载，这曾经是贡米，非常的好吃。那这边呢都是各种非遗小吃，这款叫太师饼，据说是从南宋宫廷流传的一种点心，有十几道工序，上千年的历史。那游客来了都会买上一些尝一尝，很多新农人架起了手机直播卖货，把自己家的农特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去。华墨乡三号黑米，这是科研人员的选育品种，这个稻穗啊已经发黄了，但是现在如果我把这个谷粒剥开，那里边的米粒呢还比较软，像淀粉呀、花青素呀这些营养物质还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这个稻谷当中去，这几天还不是收割的时候。这款黑米不需要长时间的用水浸泡就非常的可口，那这份品质的背后就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技术，生物育种芯片，有固态的也有液态的。那么在这些芯片当中有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密密麻麻的基因探针，科研人员从种子和叶子当中提取 DNA， 那这些基因探针就会做出快速的对比，这份送来的材料口感怎么样，品质怎么样，在实验室就能做出快速的初步的判断。过去我们育种需要把种子种到田地里，需要几年的时间反复的观察，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芯片，就可以减少试错，大大提高效率。那么目前湖北农业主要针对的是现在的哪些难点进行攻克的呢？我们请湖北农业农村厅的相关负责人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5: 湖北地处长江中下游，我们的农业生产呢经常遭受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高温、强降雨、病虫害等。为此呢，我们就充分利用基因芯片技术，加快了优良基因的定向筛选和利用，大大缩短了我们的品种选育的时间，为有品种的合理、有序、高效、精准的推广应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4: 那么说完地里种的，咱们再聊聊水里游的。来湖北有一个美食，小龙虾。大家都知道小龙虾是夏天的标配，那天气一凉，很多地区的小龙虾它就要打洞越冬了。如果您想吃到新鲜的小龙虾，只能等到来年了。但是今天我看到的这些小龙虾呢，它们是经过科研人员恒温繁育、生态调控，一年四季都可以产虾。这项技术不仅让我们一年四季吃到了虾，还解决了养殖户半年养殖半年闲的这种状况。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几项技术只是湖北农业科技的一个侧面。在采访当中我的感受是，科技已经改变了过去靠天靠经验的这种老路，那科技创新已经扎扎实实地落在了田野大地上。

0: 是啊，说到秋天丰收的季节，所以呢，刚刚晨曦为您选来的是来自李健所唱出的《风吹麦浪》。这里还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为大家制作的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魅力中国》。我是普通话台的节目主持晨曦。
1: 在行走间感受华夏大地的博大精深，
0: 在聆听时体会中华文明的深邃悠远。魅力中国，
1: 魅力中国。
0: 好了，我们关注了在秋收丰收的季节的喜悦之后呢，那接着下来和大家关注的就是，哎，这个行业啊，或许这个产业呢，总觉得好像距离我们很远，但实际啊，在日常的社会工作生活生产当中，你也会接触得到，因为呢，您看到的使用的是已经制作好的一些成品，但是它的原始的原料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说的就是矿业。那说到矿业啊，很多人会感觉到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真的是很远啊，只是或许是在深山老林里，或者是在戈壁沙滩里的一些产业。那其实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我们使用了手机的芯片，甚至是汽车的骨架，以及燃油、燃气，以及建造业方面，乃至农田的建设、施肥当中，其实都有很多矿业存在其中，只是我们并不知道或者是有所忽略。在我们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呢，其实都和矿产业的资源呢有着密切的关系。那矿产资源的勘查和开发呢，一头连着是普通老百姓的柴米油盐的民生的保障呢，另外一头又关乎到国家整体的发展大局，或者是国防安全等等。那以往找矿、采矿等相关的工作要消耗呢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今呢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了，如何让这些宝贵的矿物业呢从地下的千米在地底里呢经过了如何这个演算法，或者是通过我们的高新科技以及人工智能令到我们相关的地质的工作者们取得更好的一些成效，或者呢减低他们探索的阻碍，以及是在探索期间更达至有效快速的一个成果呢。那日前呢，自然资源部正式发布了两项重磅的成果，那一项就是智能填土的系统，那另外一项呢就是智能找矿系统啊。由智能填土和智能找矿，他们能让这个勘测当中的矿产业的起到怎样的一些作用呢？那好，接着下来咱们也跟随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和采访呢，了解一下智能填土、智能找矿这两大重磅的勘察系统的发布，它的作用又如何的呈现出来？
2: 华夏掠影，
3: 华夏掠影，
4: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土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5: 在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物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4: 如屈洪刚所说，智能地质填图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图范式。这一系统的核心特征是在数据与知识驱动下，将空天地多元数据的智能融合利用 AI 地质图生成等技术嵌入地质调查全流程，对数据治理范式、野外数据采集方法和手段、综合分析方法、图鉴编制流程与成果表达体系进行系统性智能化重构。屈洪刚表示，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5: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限，看透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产出各类地质图鉴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尺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仍然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
4: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 90%， 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 50% 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屈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5: 它的推广应用不仅能有效提高地质填图工作效率，增强地质信息获取能力，提升数据集成与综合分析水平，更能大幅降低高海拔艰险区域的野外作业的强度和安全风险。该系统啊，对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啊，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0: 是的，咱们说过了智能地质填图，再来看看第二项的成果，智能找矿系统。从地底找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是充满了艰辛，充满了危险。如果说地质填图是完成最为基础的一个先序的工作，那么接着下来就是要逐步缩小范围，选定或者找准矿产真正的地区，从而进行开采或者是评价这个矿资源到底它的价值是如何，而智能找矿系统呢，正是这个环节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好的帮手。那它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呢？好，我们继续下来，请听专题报道。
4: 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
5: 这套智能找矿系统不能凭空推

0: 测啊就出来。我们得先把家底数据喂给系统，它就会结合系统内集成的地质背景、成化规律、矿床模型、预测模型等百万条知识图谱，以及200多个地质、重力、磁法、电法、地球化学、遥感等数据处理、分析、评价算法展开分析。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啊这三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隐蔽区、勘察靶区，生成3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啊可以给出成套的图鉴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啊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1: 徐洪刚强调，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察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察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徐洪刚说，
0: 大家知道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填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很难完成找矿工作，那么数据及其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提取啊，在其中啊就非常重要，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当下地质找矿工作的智能驱动器。
1: 据介绍，该系统沉淀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数十年找矿工作经验，实现了地质矿产大数据管理、知识管理、数据处理与解译分析、智能预测评价、找矿大模型等5大功能，可支撑找矿预测全业务流程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徐洪刚表示，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这套系统，将为全球矿产勘察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0: 这套系统攻克了基于空间大模型和智能体的靶区智能圈定，基于知识图谱的找矿预测大模型增强，矿产预测数据与模型一体化集成应用等系列关键技术，可以显著提升我国矿产资源预测精度和勘察效率，让找矿更高效，决策更智慧，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同时，我们也已经与多个国家的专家开展相关的交流研讨，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为全球矿产勘察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2: 流连情怀河边江南小调的优雅，
3: 欣赏塞外草原万马奔腾的热情，魅力中国，
2: 魅力中国。
4: 啊，时间过得真快，当我们聆听过有关于智能找矿系统的它的功效以及它的运作的特性以后啊，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又要告一个段落了。那晨曦又得约定大家下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不见不散了。好了，接下来为您送出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曲，是来自杨坤所唱出的《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接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表示，医管局有约3200个护士空缺，不过去年前在接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当中，只有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约2500人。卢崇茂也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接近一半属于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于补助支援性质，并没有抢任何东西。他又说会考虑能否做到优劳优酬，尤其吸引年轻护理人员入行。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点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与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没有赢家，筑墙设垒以及脱钩断链，扰乱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第三是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亚运跳水女子双人三米弹板项目，国家队夺得金牌，是本届跳水赛事第三金。国家队组合陈艺文和陈佳在全部溜跳的分数都领先其余选手，最终以328.56分夺冠。银牌和铜牌得主分别是韩国和马来西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台风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节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2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乘搭飞越号航班，本航班将从香港飞往大中华地区，每周日中午1点准时。

下午好，下午好，欢迎各位又回到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一点钟新闻过后呢，都有紫燕在这里呢守候着，在这个飞跃大中华节目呢和各位呢关注到各方面的消息的。这个星期的待会儿飞行日志的时候呢，这个星期也是准备了很多不同的话题呢想和各位聊啊。首先呢会和各位去到这个内地看一下呢古生物这一方面的话题啊。我们都知道呢，恐龙和其他史前生物呢都我们没有见过嘛，只是在这个可能博物馆呢、或者是在书本当中呢了解到这种的生物。内地的多个考古的机构呢早前就在北京联合主办了第一届的中国古生物的复原大赛，即这个古生物科学与艺术的创新峰会的，吸引呢有超过500名的古生物爱好者还有专业模型创作机构的代表去参赛的。作品呢结合科学考证还有艺术的想象，尝试呢将数亿年前的神秘古生物的样貌重现。比赛呢分为科学绘画、古生物生态复原模型以及古脊椎动物骨骼复原的模型。专家指出，参赛作品反映中国古生物领域比过去20-30年进步，有信心未来有机会在古生物复原领域引领世界的。那么待会儿呢就会和各位在飞行日志当中呢详细聊一下了。然后呢和各位呢也要聊到这个子燕很爱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车啊。而且呢今天不是聊电动车，不是聊四轮的，是聊两轮的啊。我们会和各位呢特地去看一下在内地呢最近非常火红火热拿到很多比赛冠军的这个张雪啊。他的这个旗下的机车呢所制作的电单车是最近一度在世界超级电单车锦标赛的分段的掠夺冠军的成绩，打破了欧洲还有日本汽车制造商多年的这个垄断的情况的。那么张雪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子燕就和这个星期透过新闻组的同事和大家一起了解他的故事。那么我们事不宜迟，在一首歌曲回来之后马上进入这个星期的本周飞行日志的时间。

0: 欢迎回到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个星期天下午一点钟新闻呢过后，都由紫燕和各位一起飞越大中华，关注到各方面的消息。这个星期和各位去到北京看一下第一届中国古生物复原大赛。
1: 各位乘客您好，本次航班即将起飞，在滑行阶段为您送上本周飞行日志。
0: 这个大赛暨古生物科学与艺术创新峰会的场馆呢，以高7米长14米的草食性恐龙克拉美利龙，以及大头颅粗短四肢的啃噬兽，一大一小的骨架来迎接大家走进一些更加呢有2到3米高，看上去呢像是鸵鸟的史前食肉巨鸟切赫。除了骨架版本呢，还有羽毛以及眼睛，能够看到它带钩的大嘴巴，还有强壮双腿的复原模型，方便参观者对比，还有群居习性的鹦鹉嘴龙、霸王龙等等。主办单位之一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徐星形容，参赛作品反映国家古生物的复原水平比20到30年前要大为进步，相信未来国家在古生物还原的领域很快会走向世界，甚至有望引领世界。
2: 20年前、30年前，我们国家的这些复原类的东西，不管是雕塑也好，还有其他的文学科普作品也好，基本上是来自国外的学者的。今天展示的这些很多的作品啊，你可以看见年轻的一代在成长，而且他们做出来的很多东西比国外不差。我想呢，有这样的一代人，我想我们的这个领域呢，很快会走向世界，甚至引领世界。我为这些创造者感到自豪，但是不代表他们这个创造作品当中没有错误。大赛呢，也是希望我们科学家和艺术家紧密的沟通，让我们的这个复原越来越好，水平越来越高。
0: 当中呢，有参赛者带着1:1大小的欧洲矮象等的作品，从天津来到北京参赛。现年25岁的高一凡说，5岁开始研究古生物，他有信心在制作古生物模型方面，即使在人工智能盛行的时代，也不容易被取代。
3: AI 对于这个行业的影响可能会稍微比较小。今天你要做这个东西，然后文献是昨天才刚发出来的。AI 它是需要大量的素材去给它投喂，然后它才能生成出一些就是比较精准的图像的。而当你出现这种新研究的时候，AI 的第一反应是它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竞争很激烈，然后大家的热情非常非常的高。对，我能感觉到这种散落在民间的热情很少被官方看到，但这一次就是说第一次的官方正式的参与到了我们这种创作里面，然后决定就是说把我们这些创作一起集中展出，然后进行评奖，所以我很兴奋。
0: 同属主办单位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副所长赵方辰则期望活动能够成为科学家、艺术家、博物馆与文创产业的交流平台，一起为推动文旅产业、赋能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4: 古生物复原恰好也是切合了我们国家科普战略的方向，优质的复原作品可以直接用于校园科学课堂、公众博物馆的展览、线上科普传播，同时也能够延伸文创、数字艺术、研学文旅产业链，实现科学价值、教育价值与产业价值的同步释放。各博物馆、文创企业要把握交流的契机，探索博物馆馆企协同、产学研融合的模式，让科学走出实验室，让远古生命走进大众的视野，助力全民科学素质的稳步提升。
0: 现场也展示出了由科研人员指导还原的古生物模型，可以近距离观察古生物的身体比例、皮肤以及肌肉纹路等等，吸引了不少的古生物爱好者到场。其中许先生更加带上自己的画作来观摩学习，
5: 了解一下，顺便看一下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他们是怎么去复原，他们有什么理念，他们的各种想法，科学基础的复原上有什么巧思，有什么可以在这种复原上我们可以汲取的一些知识点，看看我跟他们的这个想法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0: 获奖的作品呢，会在北京市远古生物研学基地展出到10月31号，公众呢可以免费去参观，园内呢也有体验的活动，给参观者模拟在考古现场体验拼装恐龙的骨架、修复化石等等。

0: 和两个轮子结缘呢，就是妈妈送的一台小单车。多年之后呢，他仍然形容是自己童年最明亮的回忆。而14岁的那一年，张雪第一次骑上电单车，从此就爱不释手。他之后就辍学进入车坊做学徒，工作一开始呢，从最基础的洗零件开始，到拆解组装发动机，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当中，他从实践当中建立对机械系统的理解，之后呢，已经可以从一堆的零件当中组装成一台发动机。他吃饭和自己所花的钱呢都很节省，首先是买到自己第一台车龄超过20年的二手电单车，并且呢自学练习特技的驾驶，希望能够成为电单车手。而2006年张雪19岁的时候呢，曾经多次致电湖南的电视节目组，希望能够获得展示驾驶技术的机会，最终呢节目组是同意拍摄，但是拍摄当天是下雨，张雪在山边以及公路都多次摔倒，导致呢初步的拍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当节目组准备离开的时候呢，张雪是非常的锲而不舍，骑着他的旧电单车追上采访车，不断的追，不断的追，最终呢打动到记者呢为他去做补拍的动作。这段锲而不舍的影片呢，也成为他日后被专业车队发掘的起点。而20年之后，张雪接受央视访问的时候说，当年没有想过那么多，只是一心想抓紧机会。
1: 我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就是夸张的说，死马当活马医呗。我不去争取这次机会，可能就是错过了，再也没有了。
0: 后来张雪呢是顺利加入到江苏的一支车队，展开职业车手的生涯，曾经呢获得分站的冠军，但他很快意识到成为顶级车手呢并不现实，伤病、资金还有激烈的竞争呢对于自己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于是呢他就选择了转型，决心去制作一台最快有中国制造招牌的顶级电单车。张雪呢在2013年就走上了自己的创业之路，拿着仅有2万块钱的人民币去到有中国电单车之都之称的重庆，凭借着对于电单车的熟悉开始组装电单车，并在网上论坛发布改装的贴文吸引关注，渐渐累积起自己的第一桶金。张雪之后和合伙人创办了机车公司，期间遇到过资金不足还有负债等的问题，但最终都能一一解决，销量更排在全国前列的位置。不过由于张雪希望加大投资，自主研发高性能大排放量的发动机，与投资者理念不同，于是呢，他在2024年自愿放弃股份离开公司。张雪说决定的时候一点犹豫都没有，因为他想追寻自己喜欢的事。
1: 你自己想成为怎么样的你就去成为怎么样的，就是我这一辈子不能浪费，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多珍贵啊，多难才来到啊，我不得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要尽情的享受我的生命，尽情的享受这个世界啊，赚多少钱管他多少，有多少够吃就行了，够穿就行了，所以我一定要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0: 张雪之后以自己的名字创办新的电单车品牌，经过2年的努力，他说车厂工艺以及制造能力已经追上国外的车厂，只是缺乏经验。他现在的目标是在3年之内令到公司成为全国第一，10年内推到世界头十位。他说有信心能够做到，因为他对电单车非常的了解。
1: 我一整年里面超过完整天休息的不超过5天，然后一天里面除了睡觉吃饭几乎全是摩托车，然后我对整个产业链包括我公司的业务从逆向开始，再到研发，再到采购，到质检，到制造，到售后，全流程我自己都经历过，那么我知道怎样才能做好一台车。
0: 除了制作最快的电单车，张雪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车手梦。不过呢，不是由他出战，而是成立车队参加国际赛事，并培育年轻的车手。车队目前已经资助部分的年轻车手去到欧洲训练，他期望用5到10年培育出一个来自中国的世界冠军。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星期想和各位关注到的所有飞跃大中华的内容，也把我们的时间呢带到下半部分，待会儿呢阿明就会为我们请来 异动科技创始人陶诗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各位乘客，航班已经进入平流层，现在为您开启飞越会客室。

0: 来到我们的七天飞跃大中华嘉宾访问时间，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在直播室里面呢有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这一个分享。其实这个星期呢，我有很多不同一些的朋友都在问我说，哎，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访问之后啊，你会不会对这样的一个产品产生兴趣？因为我之前我还真去参观过一些的电动船的一些的公司，当时它是分两层的那种，就是小型的自己出去玩的那种，当时我就觉得Well, 我能在这个时间不在这里跟大家做节目出去玩的话，我会考虑这件事情的。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易动科技创始人陶世正 Danny。 Hello Danny， 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Hello， 像刚刚说呢，其实这几年越来越多人在认知到这件事情，尤其很多人就打算可能自己去可能买一艘船，就几个朋友一起去分啊，或者说大家一起去共用啊等等。你们会发现这几年客户会有什么年轻化，或者说要求独特，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方式或者进行发展吗？有不一样吗？跟以前？
1: 这个还是确实，这个年轻化是个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关注到的。因为传统呢，大家这个买船在，尤其是在海外比较成熟的市场，在这个欧美市场，我们看到这个关注到的这些传统买船客户都是怎么说呢？就退休以后会考虑的事情，就是我们说这个。有钱还不够，还要有闲
0: 啊！
1: 有钱有闲，你才会考虑去买船。因为我们以前自己也是经常自己弄条船放在那里，发现啊，实在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去用。所以呢，但现在呢，我觉得因为确实这个社会啊，经济结构发生很多变化。一方面呢是年轻人也有钱了，因为尤其是现在新的一代从互联网啊到现在 AI 啊机器人啊，各行各业非常高速发展，让这个有一些这个有钱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0: 身边越来越多有钱的朋友了一听就是
1: 然后呢就是说这些人，那当然这些人这个开始想又享受这些海上生活以后，他们肯定跟老一代的这些玩船的这些人肯定是有一些这个喜好啊，这个审美啊上面肯定是有
0: 区别。哦，真的？
1: 对对对。因为
0: 我八卦问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觉得就是在船的这些结构上啊，可能会更年轻化。因为传统呢，大家很多欧美市场传统，大家可能会更加追求是这种偏家庭性的。因为很多我们也跟很多客户聊过，他说哎呀，我这个想买条船，我可以跟我的孙子什么一起经常在这个在海上，他会更关注家庭，所以他会说哎呀，这个房间是留给我这个孙子的啊什么，他会有很多
0: 有小朋友的。
1: 对对对对。那其实年轻的群体我们发现他更多考虑是哎，我有一条船，我跟我的朋友经常出去玩，所以他会更加
0: 年轻的朋友玩。
1: 对，所以他会更加追求比如说社交啊休闲的这个方向，而不是非家庭的方向。所以你最后在船的这个形态上应用的场景上还是会有蛮明显的区别的。
0: 客户主要是来自于香港本地客户还是哪儿客户更多？
1: 我们实际上还是以一个海外就是欧美市场为主的一个公司，我们的产品80%以上是在这个欧美市场销售的。
0: OK， 那欧美方面其实他们对产品方面的需求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就可能以家庭或者说以朋友聚会为主，这两大的一个特色是吗？
1: 对对对，就是还是这些我们叫做休闲客户吧。那休闲市场，当然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有一些喜欢钓鱼的客户，那钓鱼其实就全年龄层都有了。
0: 哦，
1: 现在从小孩子喜欢钓鱼到中年人到老年人，大家都喜欢钓鱼。钓鱼，
0: 哦，真的？
1: 对，钓鱼是个确实我们在全世界观察到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包括中国内地大家也看到非常多，大家都喜欢去钓鱼是吧。其实这个就，哦，其实不同的场景还是有不同的这个对应的年龄层。那传统的这些可能喜欢家庭旅游的，或者说有

0: 有些这个看到也看到好多这些退休的这些一对夫妇，可能选择想这个开买一条船环游世界的，其实都有蛮多的这些案例的，对。
1: 但你的团队是做这个电动船的，就跟现在大家开的一些电动车一样。现在船其实也不用完全是这些的柴油啊，这些可能会对海洋会造成污染，空气也会有污染的一些的运营的方式。现在更多是偏到一些的安静、环保而且洁净的一些的能源。你们其实看到这几年的一个市场发展来说，客户对这一方面的要求执着吗？以前有一些人就会说啊，我喜欢是用油的，因为油的才能够可能某几个跑车的一个品类，他们可能最近这一两年才开始出电动车，以前都是一些的柴油车。那其实，在船方面，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吗？
0: 也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全球的这些用户吧，大家都在开始非常关注这一个板块，因为确实呢，这个全球变暖啊，这些话题也不用在这里多说，其实大家可能很多都能切身的体会到
1: 哦，
0: 这
1: 我们
0: 些，
1: 今年就体会到了，好热。
0: 对，这两天都很热，然后呢，这个这些极端气候也在增加，这个方面其实很多的这些消费者对于这些都有体会，那么其实他们也会在消费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思考，就是我是不是一个理性的、合理的、对地球有益的那个消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些市场上的这些消费者，他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也会非常多的考虑。那同时呢，其实还有一部分很大的，其实还是这个用户体验上的提升，因为你最后是一个想要追求一个更好的体验。我出去，这个一家人，尤其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电动船，很多是在这种偏家庭休闲的，在这种湖里面啊、河里面、淡水的场景也有很多。想象一下，我在一个这个苏黎世啊、日内瓦一个，或者说在意大利北部的那些很漂亮的湖上面，对吧？我这一家人在上面喝个葡萄酒、喝个香槟，享受一个下午的时光。这个时候发现你背后是一个类似一台拖拉机的一台机器，嘟嘟嘟在响，对，那个体验是非常差的，这个很出戏。所以呢，这个用户一旦用了电动的这些船以后，他的这很多人其实你说动力也好啊，这些什么环保也好，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切身感受。但是噪音呢，是所有的用户上了我们的产品以后，第一个体验就是说，哇，这个太安静了。对，所以其实要从各个方面能够各不同的维度给客户解决不同的问题。
1: 哎，其实 Danny 是我少见，就是从产学院就一开始团队创业，到自己对技术面也非常了解，甚至是工科出身嘛，其实跟几个朋友其实也一起在关注到这样的一个事业发展的时候，到现在跟客户可以如此融洽的相处，这件事情我发现对于最近这一轮时间的一些的嘉宾访问的时候比较少遇见的，因为很多人都说，当他们从一些学术研究，然后到真正落地的时候，会面对很大的一个落差感。但是你们这个恰恰就是既是一种我们说能源或者说一些很多工科技术的一个我们说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一个行业，同时呢，你们需要跟客户有非常好的一些的沟通。从一开始毕业做这件事情了，到现在真的这个应运起来这一盘的生意，客户方面会给你带来一些的困扰吗？跟人之间的一些的沟通啊，他们的一些的要求啊，这一些会有一些特别难忘的挑战吗？
0: 这个还是确实是怎么来说呢？其实确实是蛮不容易的，也是一路摸爬滚打学过来的吧。就是因为确实我们从一开始把我们的产品从香港啊、国内的这些研发设计完了以后，直接面向的就是欧美市场。那这些客户确实是非常挑剔的，他们对于你的产品上有任何的这些小瑕疵，他们其实都是不愿意接受的。所以这个。
1: 就最会投诉的不是香港人，原来，我老以为是我们挑剔，你知道吗？有更多的挑剔
0: 有
1: 客
0: 更
1: 户。
0: 多挑剔。我觉得这些欧美市场对于这些，因为他们确实以前这个对于产品他们也比较懂吧，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挑剔的。就是你有一些这个外观上的瑕疵也好，我们觉得都没所谓。这一东西我也不是天天看着他盯着他看，对吧？但他
1: 对
0: 们
1: 啊。
0: 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能接受，他们还是希望自己的这个产品是一个买回来产品是一个非常完美无瑕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挑战的。所以包括跟客户不同的文化，其实产品在推广阶段，我们也发现，原来我们觉得这个所谓的欧美市场， 欧美市场其实是一个市场，最后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就

0: 欧是欧，美是美。那欧洲市场还分北欧市场、南欧市场、中欧市场、英国市场，其实最
1: 他们
0: 后
1: 口味都不一样
0: 口味
1: 吗？
0: 都不一样。对，举一个小例子，就是我们这个有一次花了很多钱拍了一个宣传片，在一个地中海非常漂亮的这个海上面，一个船，我们的机器在那里很漂亮，在那里拍完，拍完以后，我们就把这个视频发给我们的一些其他的渠道商啊什么。最后北欧的客户跑过来跟我说，这个视频我们这里不能用。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这里的海不是蓝的，我们这里海是黑的。他说，就他们的这个我们的客户看了以后会觉得这个东西不适合在我们用，这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当地的这个使用场景。所以最后发现，其实每个地方的这个客户的这些需求啊，还是有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差别的。
1: 哦，也不是瞎挑剔，还真的是，
0: 对，是的。
1: 哇，这个其实对于一群，我老觉得对于一群以研发为主的这个创业团队来说，要应对这一些软实力的东西是很不容易的。你们当时出海的时候，有其他一些，比如说机构啊、团体或政府政策帮你们去这样去做吗？还是你们几个人就直接用互联网的方式，客户界和客户的一个方式这样去做的呢？
0: 我觉得你说机构或者说政府肯定不可能帮你解决这些问题，对，可能
1: 就带你出去那些，当年有
0: 有
1: 吗？
0: 申请拿到过一些补贴吧，这个肯定
1: 哦，
0: 是，
1: 好的呢，好的呢。
0: 对，但更多我觉得还是自己要跑，我们那个时候还是觉得要勤跑，就多跑一跑市场，多跟客户花时间在一起，就跟客户天天待在一起，去理
1: 钓
0: 解，
1: 鱼啊。
0: 去理解他，对，陪他一起使用这个产品，看他是怎么使用我们的产品的，然后看他提很多意见，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就是确实，就像你说的，从学校啊，从实验室里很多这个偏技术的这些团队，其实会犯很多错误，这个我们肯定也都犯过。但最后呢，还是需要说，真正的能够把产品客户端和这个技术端能够结合起来，最后才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公司吧，对，要不然你只能说自己是一堆研发人员，或者说一堆工程师，
1: 所以我觉得太不容易了，这个过程。
0: 对，
1: 你们以前面对的挑战多是在于，我们说这种软性的，就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还是在于一些的硬性的，像我们上期说的什么钱呐、政策啊，这个不让那个不让，其实软的多还是硬的多呢？大型的挑战。
0: 我觉得都有吧，因为我们从开始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嘛，就是我们四个人其实创始人都是工程背景出身的。
1: 你们好勇敢，我还是觉得。
0: 对，勇敢是一点啦，我觉得可能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呢，就相对确实对于比我们更早的80后、70后一代，我们相对这个叫做没有什么顾虑吧，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创业，反正我们也是刚毕业，啥也没有这个。也没有什么好顾虑，父母也不需要我们养，所以呢，我们觉得相对我们就想自己挑战一下，尝试一下这个事情。但是也确实呢，因为也没有打过工，没有上过班，所以呢，没有任何这些很好的跟这些客户啊、跟人交流的这些经验啊。因为然后呢，包括怎么样去跑市场，这其实都没有人教我们，所以呢，也确实是自己不断的这个尝试出来的。对，
1: 哇，自学成才，所以你们真的是。
0: 我觉得任何一家公司。这种从早期到成长起来，确实学习能力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你说有人教，他只能教你一方面的东西，最后还是确实得靠自己的领悟，自己去学习。所以我们一直非常强调，就是不断这个组织学习的这个能力。对。
1: 所以你们是学会了钓鱼的能力，不用别人送鱼给你们吃了，真的是自己钓了。哎，其实从学校的那段时间开始，上次因为我们说到嘛，因为本来科技大学就有很多很成功的一些的创业方面的一些经验的一些前辈，看到他们的影子，觉得哎，其实我们也可以，而且我们对这方面很有兴趣，我们有硬实力，同时呢，我们几个有的是年轻，有的是时间，也有的是一些的机会。所以当这种情况之下呢，整个的一个创业的团队的这个基础就打好了。你们其实当时是怎么看前辈的一些的成功的经验呢？你们是怎么样去分析就是他们的一个成功之道的呢？
0: 我觉得也就是说，就是敢于尝试吧，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原来在科大读书嘛，那个时候也是读工程，也是天天反正跟这些机械啊、电机啊、电池这些就打交道，那么反正对这些东西很熟悉。但是其实上大学的时候还是有过一段迷茫期的，就是对于自己将来想要干什么这个事情，其实大家其实还是没有想清楚吧。这个很多人可能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想清楚，那反正自己也没想清楚， 家人呢

0: 这个希望你能不能出国啊，再去读个博士啊什么的，反正都有不同的期望吧。那我们也是因为确实受到这个港科大的这个氛围，包括李泽祥教授对我们的一些影响指导吧，然后当时也是看到了，因为我们其实天天待在学校里，待在实验室里，就是在折腾这些机械的东西，做一些机器人啊，一些硬件啊，一些东西嘛，那反正都具备这个动手能力。然后呢，就当时正好那个李教授的一些早期的一些团队，像大疆啊，像李群，像顾高，这些都是做硬件的公司。然后当时他带我们去这个大疆看一看，其实大疆那个时候才几十个人，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然后另外一家做机器人的公司李群自动化，那个时候就十几个人，然后都是在一间小屋子里面，自己天天在那里折腾那些东西，
1: 跟你们一样。
0: 对对对，哎，发现这个环境跟实验室非常像，因为学校实验室大家也是对着一堆仪器仪表啊，一堆机械电子的东西在那里折腾，就发现哎，其实这个事情跟学校环境很像，原来开公司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就是把这个东西能够做出来，有人来买，其实就至少是第一步了。所以呢，当时就决定我们也想尝试一下，对，所以就迈出第一步了。
1: 哦，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过程都特别的，怎么说呢？现在我们说非常的贴地，就是觉得哎，差不多，哎，我们也够，哎，时间刚好，要不然试一下吧。然后就开始非常有勇气的就这样去做了。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知道整个市场方面的一个架构不一样嘛，当时市场竞争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的激烈，而且现在科技发展也太过于厉害了。其实传播电动化方面这样的一个市场呢，感觉上好像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我们说负面的一个影响，反而现在香港很多一些的行业，很多人都会觉得可能会被 AI 取缔啊，或者说有被大量的占有，甚至是这个侵占等等的，很多人都很害怕。你们其实怎么看 AI 的一个技术在未来这个传播电动化或者在传播事业里面，其实 AI 的一个角色你们会怎么看待呢？
0: 我们觉得还是一个正面的影响吧，我觉得它在船上，这个 AI 相关的技术在船上肯定是有一席之地的，它能够帮助这个船只变得更安全更可靠，然后也更容易使用，这方面我们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有帮助吧。而且说其实最后可能很多工作 AI 取代以后，那大家有闲更多了嘛，那有闲更多你总要去找个时间消耗时间吧，那其实钓鱼啊去玩玩船其实是个蛮不错的一个选择了。对，我们觉得可能说不定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是，
0: 对，
1: 香港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背靠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嘛。其实大湾区呢，我也是最近今年2026年开始发现，因为走动的比较多，我就发现哎，原来内地还真的有非常多一些好看又很合适的一些的地方，风景非常的秀丽，而且对于可能一些要有钱有闲的一些的行业呢来说，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团队方面建立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像之前我看到你们在东莞松山湖那边设了一个制造的基地和公司团队的一个总部，当时为什么会挑东莞呢？
0: 对，我们也是这个当时在这个内地大湾区看了几个不同的地方吧，广州啊、深圳啊、东莞啊，那当时还是一方面呢是相对的一个便利性，因为我们当时开始产品开始产业化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供应链大部分还是在大湾区的，那有些在深圳的，在佛山的，在广州的，那其实东莞相对来说确实是在一个比较中间的地位，去深圳一个小时，去广州一个小时，去惠州也一个多小时，所以基本上位置还蛮方便的。另外呢，也是正好是那个松山湖那个地方比较吸引我们，因为我们需要水嘛，我们是坐船的，我们需要一个水面的测试场地，就是所以当时也是找了几个跟一些当地的这些政府在谈，说我们能不能开放一定的这个测试场地给我们。那当时这个东莞松山湖政府就比较支持我们，说没问题，把这个松山湖这个湖面给我们开放，帮我们建了一个这个测试场，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在那边扎根下来了。
1: 哎，很多人可能会很好奇，就是怎么跟政府进行这样的一个洽谈？是你们写一个 proposal， 然后给他们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洽商谈的吗？
0: 我几方面吧，我觉得最肯定，首先还是因为确实呢，因为这个各地政府其实大家也知道，也是希望也是在招商嘛，也是希望能有这个团队能够过来，有公司能够过来，
1: 打开了大门。
0: 对对，本身他们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你肯定还是要展现出来说你这个团队啊，产品技术能够给当地带来很多的这个积极的方面，就业啊、税收啊各方面，那肯定是有积极性。那你肯定要把你自己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同时呢，也要打消他们顾虑，就是因为这个湖区水域那有一些安全风险，万一这个 船坏。

0: 啦、尘啦、什么有什么有毒物质啊，这些东西先、
1: 嗯嗯嗯、
0: 还是要证明，把我们整个东西，我们做哪些试验，我们不会对当地的水体有任何，因为本身就是电动的零排放的，然后我们也有自己的这些安全的规范要求，保证不会出现这些安全事故，所以最后可能大家达成一致，觉得这个事情可行、
1: 嗯、
0: 就可以往前推进了。
1: 在大陆城市其实这个船舶方面的发展呢，很多人会觉得就只是在沿海的一个地区可能会更加有这样的一个想象空间，但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比如说像东南亚一带一路一些的国家，很多其实都是沿海的一些的城市和地区、
0: 嗯、
1: 你们其实怎么看这一块的一个机遇呢？
0: 我们其实发现，我们一直非常看好整个就是基本上东南亚市场啊，这个市场确实非常好，因为首先人口基数足够大、
1: 嗯、
0: 有非常多岛屿，大部分人都是生活在各个岛屿上面，岛屿之间，岛对岛之间的，或者说岛间岛自己本身岛的环岛啊，或者说这些不管是渡轮啊，或者说货运啊，或者说还有非常多的渔船啊、
1: 嗯、
0: 还有本身那些工业相关的各种船只，其实这市场是潜力非常大的。当然它的可能受到它的一定的这个经济条件啊各方面影响，现在相对或者说它政府的这些支持的力度也比较相对没有像内地啊这么香港这么支持力度这么大，但是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开拓这个市场、
1: 嗯、
0: 包括我们其实也在像新加坡啊印尼市场有一定的布局，也是希望能够提前的在这个市场开始做一些工作。
1: 我觉得客户的需求其实还好，因为他们要什么我们去设计去符合他们的一个需求就好、
0: 嗯、
1: 但是成本这件事情啊，它是嫌贵的话，对于船舶这一个产业来说还是挺难去应对价格这件事情吧，因为它拉到最低它怎么也会有一个固定的基本的一个成本，你们其实没有办法去再压低的话，那怎么样去应对呢？尤其东南亚市场
0: 其实有多方面的手段吧，因为其实电动船相比于传统燃油船初始成本高、
1: 哦、
0: 但是后期使用成本低，那么、
1: 哦、
0: 问题是怎么样帮助它能够跨过一开始的那个初始的成本，那其实
1: 银行借钱，
0: 对啊类似的这种金融借贷啊，然后一些一定的这些，或者说也有一些地方直接比如说政府补贴什么的，其实多方面的因素吧、
1: 哦、
0: 我们其实在非洲有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1: 嗯、
0: 就是我们给非洲这个 Zanzibar 那个地方的这个渔民做了一套方案，就是他们这个原来呢是用这个他们那个当地的渔民谋生就是靠这个小船去这个捕洋海带，对 seaweed farming 就是洋海带、
1: 哦、
0: 种植海带，然后把海带收起来，然后呢再卖掉这个海带制品来谋生的。那他原来的那些船都是靠烧汽油的，汽油的成本很高，因为当地本身收入水平非常低嘛。然后呢他原来一天烧汽油大概要花5美金的成本，但他可能这个赚也就赚1-2美金一天，所以这个燃油成本对他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本。然后呢我们去当地考察了以后，我们跟这个当地这个算了一下，其实你不需要花这么多的钱，我们给他设计了一套这个太阳能的这个电动船，那个船不需要任何充电设施，光靠那个船顶上有一个太阳能就可以解决它的问题了。然后呢算下来，然后呢但是呢这个一开始的采购成本我记得要$几千来着，就太贵了，他不可能有这个积蓄来买的。然后我们还是找到了当时我们还是这个找到了一些联合国啊，然后一些其他的政府的一些援助基金，但是呢这援助基金也不是白给他们，最后我们给他们最后做好了一套商业模型，就是这个援助基金来出钱买这个船再租给他们，他原来一天要花$7这个买汽油，他现在租这个船只要花$3，这样的话呢他一天其实他赚到钱可以翻倍，但是同时呢这个那个租赁方其实也能挣到钱，因为他几年回本以后他还可以长期有这个收入，然后呢同时呢这个也能够减少它的污染，所以其实是个多赢的局面，只不过需要一个好的产品，然后一个好的商业模式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克服一开始的这个困难，所以我们觉得在东南亚市场也是可以做类似的事情的，所以我们也是在探索。
1: 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想到过有一天自己做这个行业之后还要考虑这么多东西，我还得跟联合国那边有合作，有想象过现在这样的一个？
0: 没有，一开始就没想那么多，一开始觉得就是哎呀这个产品好玩，有人买卖出去就完了这个对，最好就是躺着有人来买你的产品
1: 哎，这个真的是每个人的梦想。我可能今天晚上躺在。

0: 床上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现在要做这么多的东西了，觉得这条路其实好走吗？比自己想象当中？
1: 我觉得一开始也没想过那么多吧，当时反正也是刚毕业比较年轻嘛，我觉得
0: 做就对了，
1: 做就做嘛，反正我觉得这个从小因为上学啊读书啊也这个吃过苦对吧，压力也都很大，所以呢我觉得压力不是问题，就我们还是更多还是我觉得还是自驱力，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做起来，然后做做我觉得是做有意义的事情，就这个事情对自己啊对社会啊对大家都是有意义的事情。
0: 嗯，像刚刚说的非洲这个案例，其实对于社会公益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可以让很多我们说很多投资人其实他们也会很看重一些的合作商到底他们有没有去关顾整个一个社会方面的发展。现在大家去做一些的合作想的东西真的实在是太多了，有的时候你都没有想到的东西可能他们会看重，觉得哦这个原来是他们选择你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些的东西。所以好多时候现在一些的创业团队其实营运方面当然非常的重要，同时也要看一下社会回馈啊，或者说可以对这个世界做一些什么事情。最后了，其实也想请 Danny 送一些话语给我们的创业者们啊，很多现在年轻人他们可能有不同的一些，包括像大学啊本身他们会有一些的基金团队，有一些的老师会帮助他们，而且香港也有不同的一些的组织，他们会帮助一些的创业人士去连接不同的一个社会网络。但是作为一个前辈的你来说，当时其实这一些几乎可以说没有太大的一个扶持，都是靠自己亲手去打拼的，您个会给他什么样他们这些人什么样的一些的建议，让他们可以走得更加的顺畅呢？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很走得很顺了。
1: 嗯，我觉得
0: 是
1: 讲说两句吧，一个就是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就是这个可能简单的事情大家很多人都已经在做了，轮不到你来做，所以呢你还是要做难的事情，但难的事情有很多，要做正确的事情，就是挑好一个正确的方向，大方向是正确的，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不要放弃，就我觉得还是能够看到结果的。
0: 嗯，
1: 对。第二句话呢就是这个拥抱变化，这个是我们公司里一直在说的，就是大家都想好了，就是最好的理想当然是设定好一个目标一路走下去不用任何变化，一条路走到黑，但是这个事情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你一旦开始这个开公司或者说工作中，你会发现你所有预想的这个事情场景其实最后都会变，所以呢但很多人呢会因为这种不各种的这个环境变化经常会变得焦虑啊惊慌失措啊，后来我们就发现你就把这个作为一个生活的常态，那你就拥抱变化，你的这个其实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其实就不断的在适应这个环境的变化，这样你的心态就会变好，你就会乐观的去面对这些，就去继续做这个事情，
0: 习惯就好了。
1: 对，是
0: 我们也在习惯这个社会方面不同的变化，我们也在习惯听更加多一些我们说创业一些人士的一些的分享，每个人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故事，希望今天 Danny 这两个星期的故事可以给让大家有更加多的一些的信心。这两个星期真的是我觉得对于几个工科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而且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对着机器然后到现在要对着这么多的人，而且要对这么多不同一些的客户的时候，会面对的一些东西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会多更多。虽然说这两个星期Danny用非常乐观的一个状态跟我们去分享啊，就习惯就好了，但是你要面对的时候，你要去尝试习惯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很大的一个心理的支撑，还有很多的一些的东西去支持你去这样去做啊。我们也期待着年轻人们不要遇到了困难然后就说哎要不要止步，因为你们现在真的非常的幸福，有这么多不同的一些的专业人士在帮助着大家在走每一步不一样的道路，也希望现在越来越多一些的成功的人士呢，他们可以用更加多自己的双手去帮助这一个社会，像Danny他们一样啊，可以帮助不同国家和社区的一些的人们，让他们可以感受到科技方面的进步。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在直播室里面的易动科技创始人陶市长Danny跟我们进行的专业分享啊，那么也期待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更加多电动船舶的一些的出现，普及面呢也会越来越广。今天再次谢谢 Danny， Thank you， 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拜拜，
1: 谢谢。
2: 好的，感谢陶世正，感谢阿明给我们带来的飞跃会客室的时间。那么这个星期我们节目也是非常的丰富，和各位聊过了古生物，也聊过了这个本土品牌制造电单车的这个故事。来到下半部分呢，又有阿明和陶世正的

0: 来到我们的当中，和我们说一下香港助力湾区在技术层面怎么样迈向国际方面的最新情况，也把我们的时间呢带到了下午的两点钟的时分。我们又要相约在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也就是星期天的下午一点钟，新闻过后呢，我们继续和各位呢会在 AM6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各位继续飞跃大中华了。我是郑子彦，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
1: 各位乘客，本次航班即将降落，感谢各位搭乘飞跃号航空，很高兴为您服务，我们下次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接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约3200个护士空缺，不过去年潜在接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约2500人。卢崇茂也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实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接近一半属于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于补助支援性质，并没有抢任何东西。他又表示，会考虑能否做到优劳优酬，尤其吸引年轻护理人士入行。亚运剑击项目男子重剑团体赛，港队击败中华台北队晋级四强，锁定一面奖牌。列为三号种子的港队初段领先之后一度被反先，港队到后半段追进比数并且反超前，最终以45-40胜出。由于赛事不设季军赛，晋级四强的港队至少稳夺一面铜牌。女子佩剑团体赛，港队八强以28-45不敌韩国，八强止步。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当局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后才产出，不过当局正和多家大型企业洽商，抢时间加速度，预计年底到明年初将率先释出2-3公顷土地。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台风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2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 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4: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4: 周日下午2点，妹妹，好样，
1: 好样，
4: 音乐。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周日版的时间呢，这一个中秋大家过得怎么样啊？这一个周末的时间呢，感觉上过得特别的快啊，因为跟家里人跟你喜欢的人一起度过这一个节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温馨时刻其实就在眨眼之间，平时日常的相处其实就是最值得回味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继续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的下午两点到四点约定你温馨又经典的时刻。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妹妹啊，同时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人，在五点时段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的音乐。今天这位的音乐人很是经典啊，相信他有不少的歌呢其实都是我们 K 房里面的经典中的挑战型歌曲，到底是谁呢？我们马上会为大家揭晓。而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小时将会从一个我们觉得有很有中秋很有颜色很有情调的歌曲开始，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日版。今天我们将会从小岛的又是黄昏做今天好样音乐的起点。今天晚上的日落黄昏你打算跟谁一起过呢？

当你慢慢觉得你看透了这个都市的时候，这个都市也正在慢慢看透了你。所以其实不同的关系都是自然发展而成。温暖乐队的自然关系。

0: 好样音乐，好样推荐。
1: 有人说，其实最好的两性关系就是朋友。无论你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也好，总之如果两个人要长久的在一起，朋友这个基础是很重要的。所以无论是自然关系还是在这个都市生活当中，你开始慢慢找到了属于你的那一个安稳的角落，都请好好的去珍惜，不要让其他人对你慢慢的疏离，甚至跟你说以为你都知道。张雨生的这一首歌其实可能唱出了很多情侣的心声，我以为你以为，能不能长真的让他知道呢？其实真正知道开个口又有多难呢？

一首张雨生《我以为你都知道》。其实以为这两个字很恐怖很恐怖，因为很多很多的误会就是以为这两个字开始的。很多我们说有遗憾的故事可能都是这么以为出来，来自张清芳的《留不住的故事》。

这也是每一段故事最诱人的地方所在，一个留不住的故事，一个充满着悬念的故事。当然，其实每一个这样的故事背后的主人公都会心想一句：我这么伤心，看书的你真的知道吗？没有一首伤心的歌适合我，怎么办呢？送上泰迪罗宾的这首歌。

0: 好样音乐，好样推荐。
1: 成年人的恋爱故事好像都要有这样的来来回回，所有吸引人的恋爱故事里面总会有来回分手的节奏和篇章。比如说男主角终于发现没有了你，然后发现你的好，然后去找回女主角。没有你之后的故事该怎么样去写呢？跟着温兆伦来听当年电视剧《还我本色》的歌曲《没有你之后》。

89年90年，我们的温兆伦真的是香港忧郁小生的代名词。没有你之后，会让很多人去遐想这一个故事的发展。但是你有发现吗？这一些的故事似乎都是在说，男人不坏，或者说女人不坏，哎，另一半好像就没有那么爱。像这一首《The More I Love》，负心的人越坏，越有这样的负心，越有这样的拉扯，这种的爱好像让人深刻印象。进入潘迪华的世界，

0: 如果要说一个人中西方文化音乐的交融先驱，怎么能没有潘迪华呢？这首原本是老歌《负心的人》的英文版本啊，所以呢，来到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继续跟大家听不一样的音乐旋律，一样的经典新曲。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日下午两点，明明好样，音乐
2: 音乐。
0: 好样音乐周日版继续在星期天的下午两点到六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明明约定你星期天的 Me Time 时光。今天我们的好样音乐啊，会跟大家一起感受一下经典音乐的旋律，同时呢，也跟大家感受一下爱这件事情。刚刚我们听到好多好多的音乐，都是在说好像负心的人，好像一些留不住的故事。但有人就认为自己生来就是为了要爱的，无论中间发生了多少的事情，也只是我们的中转站。这些的事情可以为人生添加很多的色彩，可能他们一生就在寻找着这些的色彩，而这些的旋律带到了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周日版的时间，一起来跟大家听一些经典的旋律。当然不要忘记下午三点时段继续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将会有妹妹为大家邀请我们的好样音乐人。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一位的音乐人，也是一个浪漫的代表角色。接下来我们随着王杰的为了爱梦一生，感受一下一生为爱的情绪、情调以及节奏。

你能猜想出王杰的这个旋律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爱情故事吗？里面充满着你侬我侬的感觉，但是完全在歌曲当中是另外一番的故事。当然有的时候背景很重要，故事的背景真的很重要。回想一下当年电影《昨夜长风》吧，王菲《天与地》。

也是差不多这首歌的时间呢，告别了王静文，我们迎来了王菲的作品。接下来是来自草蜢的《二人世界》，这种的天与地，缩小变成房间的温暖。

可爱的二人世界，来自草蜢的歌。如果说呢，爱情在不同年代、不同背景，甚至它可以随时变换不一样的品种的话，这首歌是另外一番品种的爱情，物质爱情，蔡国权。这个正好就是当时香港的经济开始蓬勃，开始有这种金融的感觉，闪闪发亮的感觉，而写出来的歌让这一个传统的才子变成拜金时代的王子。

爱情呢，是相爱之后用物质来满足你，有的人的爱情呢，他在恋爱之前已经用自己来奉献这一段的爱情。一起玩一辈子温柔，也是不只是朋友的翻唱版。广东话跟普通话歌曲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在这里，同一个旋律，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情感。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子，接近99%获医管局聘用。他表示，医管局有约3200个护士空缺，不过去年潜在接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当中，只有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约2500人。卢崇茂也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实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接近一半属于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于补助支援性质，并没有抢任何东西。他又说会考虑能否做到优劳优酬，尤其吸引年轻护理人员入行。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当局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后才产出，不过当局正和多家大型企业洽商，抢时间加速度，预计年底至明年初将率先释出2至3公顷土地。孙东又强调，政府就河套香港园区及沙岭数据园区招标时，有高达70%的评标必中，有高达70%的评标比重，是视乎企业对 GDP 的产业贡献，能带动多少本地就业，引进多少科研人才，以及科技引领能力。他表示，未来新田科技城也会沿用这个公开标准，以迈向2030年新型工业占本地 GDP 5.5%的目标。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以开发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没有赢家；第三，是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台风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天晚上天色大致良好，
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3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有公司叫我上班，该当雇员还是自雇好呢？难道要抛硬币决定吗？
3: 做决定前要考虑劳工权益和其他因素，不是全由雇主做主，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份和权益。
3: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人士，雇员不同意有权拒绝。假如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拨打2815-2200向劳工处投诉。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有志在厨师行业继续发展的年轻人，怎样能够更上一层楼呢？让香港中厨师协会江兆琪会长为我们分享。
5: 其实最简单就是现在这么多比赛啦，即是我们会鼓励他去比赛的，其实他们都很自愿的。那有些当然很害怕，初初哎比赛我不用怕的，这个赢输不要紧，最重要学习过程，是啦，不识就不识，不识就学咯。那他由他比赛倒数返嗰100日，可能佢不停喺度训练，嗰度咪嘢令佢嘅进步囉。係啦，呢个係比赛最好嘅门槛，同埋呢就会多啲鼓励佢，譬如你唔可以一世企住喺度做下难嘢，做中线呀咁样，佢要去揸把刀去炒下嘢，唔識问，炒啲嘢自己俾自己食咗最好㗎啦。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2点，明明好样音乐。
7: 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周日版的第二个小时，继续我们跟经典好歌的时光。欢迎大家选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日版，我是明明。今天我们第二个小时啊，将会有我们的好样音乐人跟我们的好歌正在等待着大家。而今天这一位的好样音乐人呢，我相信，我真的相信啊，他可能会伴随着你不少成长的时光。究竟他是谁呢？我们用一些的歌曲慢慢慢慢进入我们今天好样音乐人，听一下这些音乐的转变。那今天第二个小时的一开始，我们想从这一首歌做一个始端。郑秀文的《就是为了》。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有的时候自己都不太清楚，因为当你看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有可能只是一种执着。认真的思考一下，到底它有什么好。张信哲的这首歌啊，说出了不少人的心声，尤其是在思考一些不完美的时候。

这有可能就是成年人向往的那种恋爱啊，又是暧昧又是沉又是无奈的成人式恋爱心理。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苏永康，有人喜欢蓝 Blue。

是的，今天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好洋音乐周日版跟大家来了一番粤语式的成年人的恋爱。其实很多歌曲他们在诉说这种情情爱爱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不同的语言唱出了不一样的心境。还记得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吗？八九年的时候啊，是用普通话演绎的，之后香港我们交给了张学友。夕阳醉了，夕阳醉了之后呢，其实张学友也唱了国语版的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接下来这一个好样音乐周日版，今天我们的好样音乐人，他的歌曲跟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的相似，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浪漫，最主要是慢这一个字。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好音乐之前呢，我们先听一下他的新歌《泳儿的存活》。

0: 好样音乐人，
1: 好样音乐周日版，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妹妹啊。在我们的好样音乐人的时间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勇儿。
2: Hello 大家好。
1: 哎，刚刚我还跟他说看到一些非常年轻的小美少女刚刚看到他的时候还在合照十零岁啦，刚刚升中学哇，你升中学的时候在做什么？
2: 读书了，就有参加一些校园歌唱比赛这样子，就这样就没有想过是入行咯，
1: 就去礼堂咯，最大的舞台是礼堂咯。
2: 对，礼堂或者在家里唱歌咯，这样子。
1: 洗手间
2: 这样子，对，跟朋友唱 K 这样子。
1: 对啊。对。但现在中学生都在追梦的
2: 路上，都在工作了是吗？
1: 对，因为最近这几年真的很小，什么平均十四五岁的一些的组合也非常的多。哎，你自己其实看到他们这样，你会怎么想自己当初入行的那种感觉？
2: 哇，
1: 好成熟噶！而家啲妹妹佢哋即系访问嘅时候，你 feel 到佢哋嘅心系好满，都很满
2: 、
1: 东西都很满。对，可能语言上还在成长，但是内心当中很满。
2: 哦，
1: 你当时入行呢？
2: 我当时入行还是要搞饭咁咯，就懵懵懂懂就入行，但是也不太会表达自己。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是很多东西想表达，
1: 对，
2: 然后很敢表达。所以十多岁都已经可以入行了，就好厉害，觉得
1: 真的好厉害。
2: 对。
1: 而且
2: 还有青春，慢慢找自己的路哦。
1: 你也很青春，你真的好红啊！
2: 抱歉，
1: 因为我正好就是我们好像愿意开始的时候找很多音乐监制嘛，当中呢就找到有一位就是当初就是跟你的一些的歌，他们说他们公司在当初挑给你一些的歌，从歌唱比赛，然后后来觉得哇，勇儿这个key 不得了，这个音乐的 feeling 也非常的好的时候，然后他说他们专门去给你找的一些歌是别人唱不了的
2: 哦。
1: 这个 key 系好，即系而家唱 K 都系噶嘛。咁 order 泳儿啲歌，基本上就是自己找死，你知道吗？在唱 K 的路上，
2: 有这样的吗？他们没有这样跟我说，
1: 他们就说其他人都唱不了，然后一给你，然后你就可以唱到了。
2: 就刚巧吧。所以大家都觉得我的歌难唱，拿去唱歌唱比赛用。现在
1: 真的
2: ，对。
1: 你现在回想起现在自己出的这些新歌，或者是这几年的一些的歌，跟以前。就刚入行的那时候那些的歌曲曲风相比，你觉得有什么改变吗？
2: 都蛮大的改变，因为我出道就是比较多惨情的歌曲嘛，但可能有些是很难唱啦，但比如说感应啊，
1: 我觉得每一首歌都很难唱。
2: 是吗？但是我其实唱别人的歌我也觉得很难唱啊。对，
1: 真的
2: 啊？对啊。
1: 你觉得谁的歌难唱？
2: 比如 Janice 的歌也很难唱啊，
1: 哦，
2: 周以的歌也很难唱
1: 那确实是。
2: 对啊
1: okay, 你们的水平都在那个位置上。
2: 所以我觉得现在曲风比较多变啊。以前可能就是大家觉得我声音就是比较适合情歌，而且那个年代就是情歌当道。就是如果做一些比较偏锋，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人喜欢，但是反而现在好像多了很多空间去做一些偏锋。因为我自己还没入行之前也很喜欢听一些偏门一点的歌曲，比如说王菲我很喜欢，除了她那些大 hit 的歌，她也是有一些蛮偏锋一点点的歌，我也很喜欢这样。

0: 现在还有没有哪些风格是你没有挑战过的
1: ？rap 咯
0: ，rap
1: 真的那种 rap 哦，不是
0: 一边唱
1: 一边来，不是轻轻的 rap， 对对，那种 rap 舞曲都比较少了。
0: 舞曲，对啊对啊，舞曲比较少。
1: 对对对，
0: 你会觉得累吧？舞曲？
1: 不会，我反而想挑战，但是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年代越来越少跳唱的歌手。
0: 那泳儿现在可以跳唱、
1: 也不是，我觉得就是
0: 听到了没有？来，
1: 因为没什么人做，所以我可以做什么。就是我觉得，但是因为跳唱本身它的那个要付出的那个投资，其实你要排舞，然后要拍一个很美的 MV 啦，
0: 对啊，
1: 才能够塑造一个就是跳唱歌手。所以现在可能就比较少人做这个东西，而且如果我是蛮喜欢看人家跳唱的，但是我觉得我是天生，就是如果唱歌跟跳舞那个天赋是差有点远，对。但是如果你给我时间慢慢去研究，可能真的很大胆的说，你给我一年的时间去筹备，那我觉得可以。但是如果你说我要出一首快跳唱，但是你只有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做得不好，宁愿就不要选这个曲风了。当然我都希望可以有些所谓一想起你就知道是什么歌嘛，因为、
0: 啊、
1: 我如果我有一天不在的话，就留下的就只有我的歌曲嘛。所以留一些经典的歌曲，我觉得对一个歌手来讲其实也是重要的啦。
0: 你当年参加比赛的时候，或者说你当年心里面觉得在你的心中分数很高很高的经典歌。
1: 我的其实我童年不在香港长大，就是在新加坡，但是偶尔会听一些广东歌，就是我的亲戚会寄给我，可能就是周易的歌，对，例如说我的骄傲啊，是他们啊，好听啊，快听快听这样子。然后如果是我再小一点呢，可能就是 Daddy 妈咪他们会听的歌，梅艳芳，张国荣，叶倩文，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经典。张学友就是非常经典，这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呢、
0: 现在大家如果再想去回顾这些的经典，很多人都会选择去 cover， 所以现在其实 cover 的一些独立的歌手也非常的多，有很多的一些的音乐，其实大家也觉得 cover 泳儿一些的歌曲需要的是勇气，同时也需要的是一些的感应啊。到了现在了，这几年出的一些的曲风，刚刚也说跟以前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不同。新歌想给大家带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1: 新歌其实也是一首比较辽阔的歌曲，
0: 辽阔、
1: 就是、歌词也是存活，就是也有很多大自然的一些意象这样写下去。想给人什么感觉？其实也是自己可能就是入行了二十年，或者是人生的这个阶段领悟出来的一些东西。
0: 好深呢、突然就觉得本来觉得是一个很 natural 的一件事情，突然间领悟了一些的东西。
1: 对啊，就是存在与活着嘛，就是、
0: 对，
1: 当你做一件事情或者做人做很久的，没有很久啦，就是做了，就是常常每天重复做一个东西的时候，你都会觉得非常枯燥嘛，就是是不是要去寻找一个活着的感觉，而不是
0: 存在。泳儿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1: 会啊会啊会啊，
0: 就你已经唱成这样了，你还会有一些想寻找其他的一些的。
1: 对，我是不喜欢重复自己的一个人，就是常常都会想试一些新的东西，可能不是说很大件的事情、但是我会希望每做一首歌，因为其实你做歌曲的那个 routine 就是这样、找一首歌，找监制、作词、作曲、拍 MV， 其实那个流程
0: 一样的，
1: 一样的嘛，没分别的，就是。但是你怎么在里面，就是可能有时候人家会觉得玩傻，就是哎呀，拍 MV 就轻轻松松嘛，对一个嘴，走一下就可以，要么拍到就是要这么辛苦呢？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工作里面找新鲜感很重要的东西。亲爱的，亲爱的，跟我不顾后果的亲友。

0: 你知道最近这几年我听到很多人的声音就在说，因为很多的一些社交媒体的统计嘛，就说当你的 MV 或者说你的一些片子也好，短片也好，加一些动物的元素在里面的话，会很多人喜欢。
1: 哦，是吗？
0: 对对对，比如说你现在像狗狗啊猫猫啊，其实它什么都不用做，它就在这儿，然后推倒这个杯子啊，你就会觉得哇好好看啊，哇看十字这样子。哎，你会想未来可能为狗狗或者说为自己身边的一些小的动物去做一些的歌吗？
1: 我好像还没有。
0: 对啊，
1: 对，嗯，可能可以吧，
0: 让狗狗出
1: 镜啊，我还没想到狗狗有在 MV 里面有出镜。
0: 对啊，那他如果成为一个主角这样子
1: 我的狗太不受控制了，但是我觉得有他也是开心啦。因为你刚才你说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看那些动物嘛，因为我就可能就觉得生活上面又太忙碌，
0: 嗯，
1: 太枯燥乏味，你就看一些很简单的东西你都会觉得很开心
0: 啊。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是回归看到一些简单的东西，看回我们的人生，
1: 对，
0: 不再什么光是情情爱爱啊，你侬我侬啊，分手啊，走吧那些的感觉，
1: 那是其中一部分吧，
0: 其中一部分。
1: 对，
0: 未来会有什么想去做的一些的主题吗？其实
1: 哦还没想。哎，
0: 对啊，
1: 我通常都是差不多要开心的 project 才会想，就现在想到是可能也会换掉，但是我会就是做一些笔记吧，偶尔突然间想到，哎，有东西想说，然后会记下来。
0: 你是一个 P 人，所以
1: P 人，
0: 你不是很有计划吗？你很有计划人。
1: 我工作是蛮有计划的。
0: 哦，
1: 对，
0: 只是灵感来了之后，然后再开始这样子。
1: 对，嗯。
0: 哦，你会很强迫自己说，灵感来了，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怎么样这种。
1: 会。
0: 哇，
1: 就是灵感来就一定要写下来，不然我会忘记的。
0: 对啊，嗯，哪有人会真的是记得啊？
1: 对啊，所以一瞬间的东西
0: 就记下来了。
1: 如果记得记下来，就记得记了。对啊
0: ，OK。在未来的作曲的一个方向当中，刚刚姐说，其实有机会的话也想试一下一些的唱跳嘛。但唱跳呢，很多人会比较担心，就是在吼吼波舞几个三。

0: 係啦，即係我見到前排你即係捧狗狗嘅時候，唔想整成圓
1: 圓。
0: 係、哦、對。誒，那你自己覺得，如果唱跳對你來說、嗯、會是一個就是強健身體的一部分？你喜歡做運動嗎？平時？
1: 我最近有，現在每個星期都特地挪一個時間，我不喜歡，就是我不太喜欢做 gym 太辛苦，我就是做 Pilates 现在
0: 哦， oh.
1: 对我还蛮喜欢的，就是每个星期一个小时就是做 Pilates， 我觉得女生感觉就是比较柔嘛，这个东西就不用啊好辛苦这样。
0: 对对
1: ，gym 有 gym 的好，就是你要很快的有肌肉，但是如果你就是想心灵上面也有一点点放慢的感觉、哦、我觉得 Pilates 是不错的。
0: 你现在是能做到那种就是把自己吊起来？
1: 还没有还没还没，
0: 我觉得那个好厉害哦。
1: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恒心其实应该可以做到的啦，就是要点时间呢。
0: OK， 所以你现在是站在一个平板里面然后伸展啊、嗯、
1: 对 reformer 就是伸展、哦、这样子里面。对
0: 哦，天哪，
1: 对，
0: 哎 Pilates 给你的感觉好像跟你的音乐风格好像哦、嗯、
1: 是吗？
0: 对，就是那种柔
1: 柔
0: 的,
1: 柔
0: 柔
1: 的
0: 然后不断的去探索，
1: 嗯哼，
0: 去延伸出去的感觉。
1: 哦，也可能，对，跟我性格，因为我觉得 Pilates 跟我性格也蛮配的，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不是很着急，
1: 不是很着急，对。然后环境也是喜欢那种非常的那什么简洁，
0: 嗯嗯嗯，
1: 然后很舒服，就是有点像 yoga。
0: 哦，对，嗯、那你会玩其他一些运动吗？像刚刚说的 yoga，、嗯、
1: yoga 以前有玩过。Aerial 也有一个 MV 有玩过 Aerial
0: Yoga，
1: 然后也有做过 Hot Yoga， 这些就但你说我不是很专业导师级的，当然不是。

0: 音乐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尝试，我觉得过往也、包括像之前其实很多的一些的作品让大家都认识到不同的泳儿嘛、在2027年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大计划吗？
1: 还没想到，
0: 还没想到那么远。哎，果但所以我就想啊，你其实 J 起来你也不是很 J 的那一种、
1: JF 是什么忘了 F， 我是 INFJ、
0: INFJ
1: 对 F 应该是 feeling，
0: 嗯，
1: 然后 J 是有安排，我工作上是蛮有安排的，就是我不是说很长远的计划，但是如果我要做一件事情，我会好好安排时间去处理，因为我不喜欢很急。
0: 嗯，
1: 我常常跟同事说啊，东西给我长一点时间准备，我不喜欢就是那种啊很赶，就是要交一首歌、录一个录音很赶，拍 MV 很赶，
0: 嗯，
1: 然后可能叫作词人也很赶这样子，我都不喜欢这样子。
0: 那你进录音室，你也会对自己很赶吗？
1: 不会，慢慢。可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四个钟头内是最好的状态。
0: 哦，
1: 对，
0: 你知道有一些前辈说，很多一些歌手其实他们进去一踢过咁样录完之后就喺度吹水噶啦嘛。
1: 哦，
0: 你不是这一类。哦，
1: 我喜欢唱一下再出来吹水啊，我进去唱一下了。如果好太长又。我会忙的，
0: 那个 feeling 不到，
1: 对，你太长我就会觉得，同埋我系唔可以俾人勒住我点唱点唱点唱咯。
0: 哦，
1: 就是那沟通的方式，如果跟我说啊，这个音要这样子，这个呼吸要这样子，然后太多 details 啊，反而我会锁住自己发挥，所以、通常兼职都。跟我用一些比较抽象的沟通方法，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你感觉现在是在Hawaii， 好弹咁样，或者你上紧飞机嗰个感觉，你会唱，系、
0: okay、
1: 啊，即系我会咁样会再自己 explore，、那我这样我会比较容易会抓到那个感觉咯。
0: 哎，感觉我觉得对你的歌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很重要，因为你的很多歌都是走感觉路线的，
1: 就是走感 feeling 感应的。
0: 我觉得就是从感觉，然后因为你说真的要怎么样到那个高音，要练到那个高音，我倒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的歌是一步一步推过去的。所以在这些的歌曲里面，你到现在会有一些歌你特别喜欢吗？自己的作品
1: 特别喜欢？
0: 对啊，
1: 对啊，我淳朴我也很喜欢啊，闪光我也喜欢，或者暗黑的系列我也很喜欢。
0: 暗黑的系列，
1: 嗯，
0: 哎，你觉得暗黑系列在创作的时候会需要一些什么特定的场景吗？比如经历了一些东西啊什么的？
1: 哦，都肯定要，因为那时候是真的跟填词作曲的就是团队是沟通蛮多的，然后他们再把我的感觉再加上他们的感觉，就是。完成这个作品哦，然后我觉得其实唱歌真的不是需要有一些真的东西，如果都是假的的话，可能有些人可以啦，但是我如果是假的话，
0: 你不需要假，
1: 我就很难。对，我要放一些真的元素，然后再加一点想象会比较好。
0: 这一两年其实看到很多新人，你也在接触很多的一些的新人嘛，你觉得其实他们的特点？现在会有一代人的特点吗？这经常说嘛，哎呀，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一个小小的定位去形容他们的一个特点吗？
1: 我觉得现这一代的歌手或者是音乐人吧，都很个人化，很有自己的特色。因为以前。不，无论是我刚出道那一代，或者是再早一点的前辈，我想可能很多东西都是可能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帮你去塑造一个你的形象，你的歌要怎么走。现在我觉得反过来，应该是歌手本身有很多想法，然后他输出，然后跟团队怎么去成就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合作方式我觉得现在是有一点改变，因为观众可能都会喜欢看你的人到底是怎样，你的音乐代表什么，而不是给 ABC 餐、这样子。
0: 所以现在闪光跟存活是更加配合原本真正的泳儿了。
1: 对啊，现在我都比较主导比较多一点点，就是想跟什么人合作啊，或者是想写什么的内容都会很直接， 因为以前可能就交给同事去帮我，可就隔了一层，然后再去传达那个信息。反而我现在是蛮喜欢直接跟创作团队去沟通。
0: 哎，活动上呢，比如说演唱会，你也会亲自操刀吗？
1: 会啊，会啊，会啊。上一次做的一个演唱会就是《Breaking Life》里面，就是里面就是 rundown 啊，或者是找什么人合作啊，其实都自己比较参与的比较多。其实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我也是一个不太喜欢你安排了一个东西，然后我就是按部就班去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对, 对，以前新人无所谓，因为真的是不懂嘛。但你懂了之后，你就觉得，哎，其实我也有一些想法哦。因为我觉得就是创作音乐或者什么都没有说一定要你只有谁是最好，谁是最专业，就是大家都是这样 brainstorm 出来，碰撞一些想法。没有说你比较厉害或者我比较厉害，没有的，我觉得。
0: 那你会想更走进就是幕后嘛？当然继续出歌是出歌，但是可能在幕后更加多大家觉得专业性或者说比较，我们说是有点像操盘手的一个角色，你会想进入到那个领域吗？未来
1: 可能我未必是我会真的去写一首歌或者填一首词
0: 啊，
1: 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的东西，其他人的东西我不敢说，因为其他人的嘛，自己的东西我会希望幕后可以再参与多一点点。
0: OK，
1: 因为这样的话，我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是真的是有参与嘛，而不是为什么这首歌讲什么我就可能背稿出来的。对。
0: 我是很喜欢勇儿，从以前到现在我觉得都是那种很真的那种感觉，就从音乐的 performance 也好啊，从对待自己一些的作品也好，这一次的存活希望让大家可以从人生可以从多面去看一看，无论是你的20多年的时间也好，就是在音乐界里面，还是说大家在人生当中碰到不同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自己的一个影子。
1: 好，
0: 这一次探讨了人生，
1: 谢谢，
0: 下一次要探讨宇宙了。
1: 可以
0: 啊，
1: 你有说中里面
0: 真的
1: 有一句这个歌词哦。
0: 原来是这个样子。OK， 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再邀请勇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音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下午四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天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同志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至于有关鸿福苑业主大会的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表示，当局早前表示已转交执法部门做适当跟进。他又强调，这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目的是确保区议员尽责履职，如果区议员因为健康理由不能够出席会议，都需要以医生证明请假。黄碧娇之前缺席会议都有医生证明，按照程序请假。麦美娟说，对方是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相关健康理由属病人私隐，当局不会透露。被问到会否进行补选，麦美娟表示，区议会条例提到，当有一席出缺时，要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他引述政治及内地事务局的说法，局方将于明年要处理三场重要选举，选举情况要按实际安排，似乎是否有迫切性。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放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约2500人。卢宠茂也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实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补助支援性质，并没有抢任何东西。他又说，会考虑能否做到优劳优酬，尤其吸引年轻护理人员入行。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现时非常繁忙，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返港的市民，请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时保持忍让。署方表示，市民可于开始行程前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内的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查询大桥珠海口岸的车辆实时通关情况。南非发生严重枪击案，初步只造成17人丧生、15人受伤，枪手在逃。当地警方表示，枪击案发生在约翰内斯堡西部一间酒吧，星期六晚上9点半，八名可疑人士持步枪和手枪向在户外座位饮酒的顾客开枪，随后进入酒吧继续施袭。有13男4女在现场证实不治，另外至少15人中枪送院。现场消息指，枪手施袭后抢去部分酒吧顾客的手提电话，随后乘坐接应车辆逃去，警方正在追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台风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

0: 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及酷热警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唯一。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抗生素只能对付细菌所致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服用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时一定要按照药代的指示和建议。使用不当的话，细菌可以产生耐药性，到时候抗生素就不能杀灭细菌了。谨慎使用抗生素，请教医生最清楚。
2: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4: 大马人，香港事。
5: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6: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分建单位业主要先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才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并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经增加至25,000元。避免误收水费，最好是安装水务署独立水表，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梦。OK， 梦想运动周刊，我是小梦，又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送给你关于运动。闲话少说，听首歌，马上开始今天的梦想运动周刊的梦想会客室。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OK， 梦想运动周刊啊，到了亚运周期了，我们要和一些正在参加亚运的选手们哈、啊、聊聊天。我觉得亚运其实对于很多香港的运动员来说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啊，就是已经是一个最高的平台，因为个别的项目，我们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嘛，其实确实在很多的状态下，我们可能真的要把亚运当成我们的奥运去比了。今天我们请到一位呢。我不知道，就17岁的时候的这个我还在干什么，那个时候感觉还在准备高考吧，就傻乎乎的啊。但是人家已经在这个香港已经成为了这个项目里边的王者啊。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对话一位小女孩啊，她今年只有17岁，她的英文名叫 Mandy， 她的中文名叫陈子明。Hello Mandy， 你好。
2: 嗨，你好。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先。
2: 好啊，我叫陈子明啦，咁我系一名香港跳水代表队嘅运动员啦，咁我系从大概4-5岁左右开始学跳水嘅，就大概7-8岁加入呢个港队咯，咁我就喺14岁开始就代表香港去参加唔同嘅呢个国际比赛咯。
1: 嗯，听起来还挺夸张的啊，4岁、5岁，然后8岁、9岁，我的天哪，就是还是小朋友的阶段，就已经完成了这么多的，我觉得人生的骄傲。其实人不一定一辈子都有机会能够代表香港去成为在某一个项目或者某一个行业的顶端，对吧？比如说你是科学家，然后你是学者，然后你是一个公司的企业家老板啊，各种各样的行业，各行各业。我觉得其实每个行业都有自己行业里边的佼佼者，但是如果你能够代表你所在的这个城市，能够代表他去出战的话，我觉得那一定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我觉得子明可能你还没有特别明白这个事情，已经成了港队的代表。这个事情对你来讲，现在17岁再回看，可能10岁之前就已经能够加入港队，那个感觉是不是回想起来也蛮骄傲，也蛮回味起来是嘴角上扬的笑容的状态。
2: 其实是的，我大概因为我细个的时候就不太懂得这个的感受是什么，但是我随着年龄增加啦，对这些的方面的理解多了，我才发觉哇，其实我这么细个可以加入港队，真是一件令人十分开心的事，觉得很荣幸。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代表香港队参加比赛，我觉得这种荣誉感其实应该是越来越重的，就是你知道了责任，你也知道了代表很多很多的我们普通的市民去在世界上面去争取好成绩的那种状态。尽管我觉得跳水可能在香港来说不算是我们香港队的强项，它肯定不是一个奥运夺金项目，也不是一个怎样的项目，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项目的运动员在自己的领域里边如果做到最好的话，一定我们其实在某些程度上是帮这个项目能够树立更高的水平的一个基础，对吧？你说张家朗拿金牌的时候，你说香港羽毛球队能够在大师赛里边会师决赛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没有想到过曾经有很多很多无数个之前的运动员都为此添过砖加过瓦。我倒挺想问问你，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变大，然后今年只有17岁，然后其实我觉得跳水这个项目好像17、18岁十几岁是很容易出成绩的，你自己觉得你现在的17岁，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以一个亚运会作为自己的一个 mark， 一个标记的话，你自己觉得是不是也挺有意义的？就是这一年里边好像增加了好多的意义在其中。Mandy，
2: 是啊，其实跳水这个项目的话，它最佳年龄大概都是10几20岁左右，因为这个年龄的身体机能是最好的嘛。那我觉得我现在在17岁可以代表香港出战第二次亚运呢，就

首先是非常之开心啦，可以同各位呢个亚洲嘅顶尖水平运动员一起比赛，去睇下我哋之间嘅差距。虽然我对于跳板项目嚟讲，其实通常运动员都会系廿几岁嘅，十七岁嚟讲会比较细少少，但系我都会去尽我自己全力去进行呢个比赛咯。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亚运其实对你来讲之前的记忆多吗？就是比如说在你的就观赛的时候，曾经比如说看过谁的亚运会的赛事，或者哪一届的亚运嘛？然后有没有当时被某一个瞬间或者某一个镜头所感动、所影响到呢？
2: 嗯，
1: 有冇睇过？其实冇睇过咩？
2: 我自己比较关注跳水多啲噶嘛，咁但系我细个啲就留意

0: 这个家里边这方面的 expert 对吧？你是 professor Chen， 嗯，是不是？
1: 嗯，我就点讲咧？通常唔系跳水嘅人睇比赛就会系欣赏呢个运动员嘅动作系如何噶嘛？咁、我自己通常就系我睇比赛嘅时候会去观察呢个运动员嘅呢个技术啊，然之后我自己去分析，诶、哎，点解呢、这个佢呢一个动作可以跳得咁靓呢？就我哋可能从佢嘅起跳啊、空中姿态同埋入水方面都会去分析咯，就自己去同时去学习咯。
0: 哎，你自己有在这个项目里边的偶像吗？就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国家队应该是这个项目里的梦之队嘛，然后大家也从小到大看了很多很多的运动员的表现，而且我觉得这个项目的运动员和香港都很有缘分啊，比如你看郭晶晶啊，包括伏明霞、啊、都是嫁到香港来了，是不是？都是和香港有很多的缘分在其中。你有什么和国家队运动员的故事吗？然后包括有没有就对他们就是有一些动作包括一些水平其实很崇拜？
1: 我其实觉得国家队的每个运动员都是
0: 好劲，
1: 我自己都是对他们很崇拜咯。因为他们不单止讲他们的动作，我就是以我所知他们的这个训练呢是非常的非常辛苦。他们每日都要练好耐，咁所以我觉得佢哋可以坚持到落去，同埋得到呢个嘅结果，真系非常之非常之
0: 非常之咩，
1: 同埋非常佩服，非常佩服。
0: 有见过他们吗？有见过某一些运动员吗？在比赛当中有没有 say 过嗨？我觉得你跳得好好啊！佢话你讲紧乜嘢啊？我听唔明广东话。有聊过天吗？跟他们？
1: 有啲运动员就系喺广东噶嘛，即系譬如系呢个女子三米板嘅陈艺文啦。咁、我哋有阵时可能我哋跳板嘅时候，我哋会排队等板噶嘛，咁就会去可能见到会倾少少偈咯，因为佢都识讲广东话嘅。
0: 哦，系咩？哦，跟住咧。
1: 系啊，系啊。
0: 跟住咧，
1: 就倾下大家跳成点啊，啲训练系点咯，咁咯。
0: 哦，我以为系问你，喂，边个餐厅好食、啊？我下个星期去。
1: 系啦，睇比赛附近。
0: 系啊。
1: 场地有
0: 没
1: 有
0: 什
1: 么好咯？
0: 哦，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比赛前应该也不会聊这么无聊的事情，可能赛后如果多一点互动的话，有在香港做过，我觉得你年龄如果再大一点，比如你到20多岁的时候开始有了自己的这个社交圈的时候，可能开始和一些运动员，我觉得可能会地陪吧，你知道什么叫地陪吗？就有一些内地的选手来香港比赛或者来玩的时候，你带他们去吃吃喝喝那种感觉，可能你年龄再大一点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对，
1: 可能，
0: 所以也希望你能够和他们多点做朋友，然后也他们多教你们点动作，然后你多教他吃点好吃的，这样做交换，我觉得蛮合理。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0: 我看子明，其实年龄不大，但是其实你已经参加过世锦赛，参加过世界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经验丰富。而且我听说上一次啊，这个亚运是有点故事的，因为当时往后压了一年，然后所以你正好就14岁，还没更新，所以雷猴，当然我们不能说感谢疫情啊，绝对不能说这样的话，但是你会觉得说有一点点运气好的是刚刚好去到14岁的年龄代表港队出战，能不能讲讲当时的故事？
2: 好好彩，
0: 系你讲一讲啊。
2: 嗰阵时佢原本系2022年举办噶嘛，咁我2022年就我系13岁，就因为跳水系要达到14岁先可以去出去比赛，咁我就唔得啦。但系我得知呢个亚运延期咗一年嘅时候，其实我内心都系非常之高兴，因为我心谂我唔使到等到2026年先可以参加亚运啦，我2023年就可以参加亚运。
0: 嗯，明白明白。但是但当时那个感觉是不是有点意外之喜？而且参加亚运这个事情本来在你的这个 to do list 里边嘛，就是你的 dream list 里边嘛，有曾经在呀。好狂，好狂啊！
2: 提前咗我嘅目标咯。
0: 但当时参加是不是还是懵懵懂懂的状态，就啥也不知道，然后啥也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就去了。当时会有一点点仓促吗？
2: 讲真嘅，这个系又真嘅，因为我亚运其实算系我出嚟比赛嘅第一个嘅大型比赛咯，大型国际比赛，所以我其实算系一个毫无经验嘅
0: 小朋友
2: 手咯。
0: 跟住咧，
2: 不过又好彩，我

0: 嗰陣時啲隊友就有帶我，因為佢哋都係有參加過一次亞運嘅，咁就佢有帶住我，教我要做乜嘢咁咯。
1: 嗯嗯嗯，明白。但是我觉得这种经历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哈，就我跳出你运动员的身份，我觉得作为一个人生的经历来说，你已经赢了，赢了，赢了，赢了你家所有家里边的亲戚，赢了你的爸妈，赢了爸妈应该不是做体育的吧？爸爸妈妈是做体育相关吗？
0: 佢哋
1: 佢哋唔系，所以你依家好，即系你你现在屋家里边是很有分量的。讲话很厉害，
0: 从事个范畴唔一样啫。
1: 得唔得？你阿妈你有冇去过亚运先？你冇去过，唔使问我咁样嘅问题。没有没有，这个开玩笑啊，这个讲笑。喂，所以我想知道，就是就在这个年龄拥有这么多的，比如世锦赛、世界杯，然后亚运都第二次了。我的妈呀，17岁打两次亚运，我好想做你啊！我好想做你的这个人生啊，就是17岁当打两次亚运。我17岁可能很行了，我就不比了，一比较很难受哈。然后我就想知道你，比如说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对你的人生来说，在这一刻其实也感觉比所有人或者比身边同龄的同学看到的更多，然后感受到的更多。嗯，海玛雅，
0: 点讲呢？
1: 嗯，点讲都得，你讲多啲就好了。你唔讲嘢我就好担心。系啊，你觉得怎样？
0: 我系觉得，系纯粹系因为跳水呢个项目就比较冷门，所以就会我有更多嘅机会去参加呢啲唔同嘅比赛咯。即系譬如如果我系练田径啊咁样咁，香港田径咁劲咁多呢啲劲人咧，我就一定比唔过佢哋哦。唔可以冇咁多机会去出去比赛咯。
1: 嗯嗯嗯嗯，但是你回来会不会给他们带手信的？
0: 啊，会啊，带啲当地嘅嗰啲嘢食啊，咁样带翻嚟咯。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我听说你3年前开始就拿广州做一个训练基地了，是可以，这说的对吗？
2: 啊，是呀。
1: 然后，那你香港还要上学，又要去广州训练，我知道高铁很快，也知道两地车不会需要花太久的时间，但毕竟还是有一点点的，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嘛。就他尽管是大湾区 GBA， 但是他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你怎么能保障在跳水的训练的时候也同时能读书？因为我听说跳水是练得非常非常狠的一个项目，非常非常狠的一个项目，所以你怎么去平衡你的学业和这种训练呢？
2: 我通常就是在这个训练之外的时间就可能自己补下习啊，同埋温下书咁咯，咁就学校方面嘅话就通常就每逢考试就翻去考咁咯，亦都好多谢呢个学校嘅支持。
1: 这就考试的时候才回来，我听起来就
2: 系啊，
1: 就觉得挺恐怖的一个事情。哦，就是你在广州学，在广州练，然后回来香港考试。
2: 嗯。
1: 哇，好难哦，大佬。这怎么可以啊？这太难了吧？
2: 自己自觉少少咯。
1: 但是你在广州的话，比如说有爸爸妈妈陪吗？
2: 唔系噶，我爸爸妈妈喺香港。
1: 所以你自己过去，跟住翻香港系考试加看爸爸妈妈。哇，你还真的是挺独立女性的。听起来就恐怖，好厉害！
2: 唔使佢哋咁辛苦，两头走啊嘛。
1: 行，我真的觉得太懂事了啊！这个，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哈、啊，就是不光要在自己的这个所追逐的梦想当中努力去拼搏，然后实现更高的水平，还要，尤其在香港做运动员很难的，就是我们香港因为土地的问题，包括运动这些年也才开始慢慢的起势吧。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对于体育方面的支持，其实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希望能够达到大家就是这一代的运动员的标准吧。可能很多项目都是有些运动员要做牺牲，然后慢慢可能过个5年8年成绩好了，然后这个项目获得了更多的资助，更好的这个训练条件，对吧？我觉得可能那一代的运动员会享到福气，但之前一定会有一些运动员可能是也不能说是受苦受难啊，但是至少可能确实是辛苦一些。所以我觉得你今天的努力可能不光是为了自己去拼、哎、可能有一些事情也是为了这个项目在香港的未来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和条件吧，也希望你能够继续努力。说说这次亚运1米板3米板都要。
2: 这次应该是比1米板3米板同埋3米板的双人。
1: 那就是全乎了，基本上在你的能力范围内都去参加。然后我听说这个 105B 现在升级到 107B 了吗？
2: 啊，是啊，3米板的。
1: 这个更高的难度系数就意味着可能更差的稳定性。现在有够时间去突破吗？
2: 现在是尽自己努力稳定返这个动作咯。因为他107B 就会有更高的难度分，就比我跳的时候可以攞更高分咯。
1: 哇！
2: 所以如果跳好，如果107B 可以跳好咗嘅话，咁呢度就肯定系好过105B 噶咯。
1: 我以为你说如果跳得好的话就能冲奖牌呢。
2: 我尽量，我尽力。
1: 好，我顺利。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哎，但是我挺想知道，就是你知道好多人跟我说，就亚运某些项目上其实比奥运会还难比，就他们说，就比如说一些内地的选手啊，包括很多亚洲的强队呢，有更多的运动员参加到其中，然后可能你跟欧美一评分之后，发现这个项目哇，真的是亚运更难。然后甚至有人跟我说，全运会某些项目比亚运会还难哈、啊。这个是马龙说的哈、啊，关于乒乓球的事情，他最难的并不是奥运会，最难的是全运会。我想问问你，就亚运上面，你刚刚有在讲话说争取能够冲奖牌，当然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难，而且好像我们在跳水上没有历史上香港没有拿过奖牌，对吧？
2: 哎呀，
1: 运气没落过呗。如果你拿到的话，就回来香港体育学院要给你设一个雕像。
2: 要
1: 载入史册的香港运动员们。对，没有，我想问你，就香港就亚运方面，就是我你自己定位就比较合理的，应该是排在第多少名，第到第多少名的区间呢？
2: 我自己呢次嘅目标系。首先我一米板想突破我上一次的这个成绩咯、就我上一次是一米板攞第六名的，那我这次再冲高一点
1: 咯。那么厉害的，上次第六名啊。
2: 啊
1: 哇，没想到那么厉害
2: 的。那次都算是发挥比较稳定咯。
1: 哇，但那个时候是105B 吗？
2: 我嗰阵时净系比呢个嘅一米板嘅啫。
1: 哦，当时只比了一米板，没有三米板。
2: 系就一米板呢次就加呢个基础上面再加多两个项目。
1: 所以你是一米板是最强的是吧？就这是你的代表作。你是一米板强，
2: 两项都系咯，其实
1: 都几好嘅。好，
2: 一米板佢嘅难度会低少少，同、埋大家嘅动作难度差唔多。三米板就可以拉嘅分差会大啲咯。
1: 我懂了，就一米板如果真的是看当天的发挥的话，你说冲奖牌希望比较大的，因为一米板大家其实很看现场的发挥，对吧？就那一刻的表现。
2: 都算系，
1: 好像不太同意。
2: 你每个项目都是好看你自己平时，都是同睇你平时同埋你嘅发挥嘅啫嘛。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但是就是反正现在这一次就是一米板希望能冲奖牌，然后三米板，然后三米板混合，不是混合什么打乒乓球嘛，三米板双人，然后这个三个项目，然后争取能够保住上一届的成绩，对吧？就可能然后这一届能够争取冲到奖牌或者前四名，我觉得可能这样比较合理一点，是吗？
2: 嗯
1: 嗯，最近应该
2: 稳定，我目标是稳定每个动作，入席。不要
1: 打水。OK， 你知道其实比如说就这种项目吧，它特难跟自己比，因为它每一场比赛的分数都是裁判给的一个分嘛，去掉最高去掉最低取个平均分、嗯、然后它不像你短跑，比如说你短跑我就跑到10秒跑到11秒，就你有一个 PB 的概念，就这个没什么 PB 啊、哦、这个 PB 就是你把别人干掉你就是 B 了，你就是 best， 不是，你就是最厉害的那一个了，对吧？那你说怎么去比较？所以我挺想知道这个项目里边你怎么去，就是在比赛当中和自己比也和他人比，就你懂我意思吗？就你比如跑步，你就跑到自己最好的速度其实就可以了，自己去调整。但是这个项目里边就是跳水，其实有时候不取决于自己啊，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裁判给分的争议，你知道吧？你的项目当中你最理解这个事，我这什么裁判，对吧？然后你就。对，你觉得这个项目怎么去权衡自己的表现和左右最后的一个结果呢？对，嗯，
2: 我做好自己先咯，
1: 嗯，
2: 跳好自己先咯，我只能够讲，
1: 嗯，跟住咧，
2: 咁你每个动作跳好咗，咁裁判都可以睇得出噶嘛，
1: 嗯，是，就做好自己，然后。其他的事情交给老天。
2: 咁你冇可能，可能你个动作你瞓咗落去搭水，但系个裁判俾九分你噶嘛？
1: 系啦，你
2: 讲
1: 得
2: 啱。
1: 好，我懂了，别瞧不起人哈，我大概明白了，行，非常明白，因为我对跳水确实了解的还算不少的。你知道当年我里约的时候去看了两场的跳水的比赛，但是我们这种看，你知道看的人呢，看得再懂。都不如你真正比赛比过一次的人懂，所以我今天我觉得也很感谢你，我对这个项目了解的更多了一点啊，对你也更了解的多一点，也希望第二次征战。

0: 亚运的你哈，能够取得自己理想当中的成绩，然后如果真的能拿到奖牌的话，我一定去写信给体院支持，给陈子明搞一个雕像。没有没有没有，对对，希望对对对，唔使，对对，希望能够取得好成绩，希望你能够在之后的运动道路上更加热爱这个项目，然后取得更好的突破，好吗？
1: 嗯，
0: 好的，再次感谢子明做客今天的梦想运动周刊，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唔该晒，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天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是否需要补选，会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

至于有关鸿福苑业主大会的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表示，当局早前表示已转交执法部门做适当跟进。他又强调，这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目的是确保区议员尽责履职，如果区议员因为健康理由不能够出席会议，都需要以医生证明请假。黄碧娇之前缺席会议都有医生证明，按照程序请假。麦美娟说，对方是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相关健康理由属病人私隐，当局不会透露。被问到会否进行补选，麦美娟表示，区议会条例提到，当有议席出缺时，要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他引述政治及内地事务局的说法，局方将于明年要处理三场重要选举，选举情况要按实际安排，似乎是否有迫切性。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当局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出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后才产出，但当局正与多家大型企业洽商，抢时间加速度，预计年底至明年初将率先释出2到3公顷土地。孙东又强调，政府就河套香港园区及沙岭数据园区招标时，有高达70%的评标比重，是视乎企业对 GDP 的产值贡献，能带动多少本地就业，引进多少科研人才及科技引领能力。他说，未来新田科技城也会沿用这个公开标准，以迈向2030年新型工业占本地 GDP 的 5.5% 目标。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西贡东坝至坡边洲一段至少发生两宗有人行山期间不适的个案。警方表示，一名25岁男旅客中午与朋友行山期间怀疑中暑，要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救起，转送绿墩至医院治理。另外，有一男两女下午约1:30行山期间，当中一名57岁外籍男子头晕，向民安队求助，他并没有受伤，务需送院。亚运剑击赛事萨科日，港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四强以34-45不敌哈萨克，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港队获得铜牌。列为3号种子的港队四强赛面对2号种子兼应届世锦赛冠军哈萨克，派出方凯申、刘浩峰和吴昊天轮流应战。港队开赛初段开始落后，虽然力追之下曾将比数收窄到相差1分，但之后再被哈萨克拉开，最终以11分之差不敌对手。港队在这届亚运剑击赛事合共收获2银4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强台风舒利基已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

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节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笑，一起笑最开心；哭，也有人陪你一起哭。看电影还是到电影院看最棒。10月1号半价看好戏，没错，全线电影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看电影，全港任何一家戏院都适用，你不会错过吧？11半价看好戏，一起体验大荧幕的感动吧。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从2024年8月1日开始，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处以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监控，一经定罪，最高罚款10万元及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程不喂。
4: You for unique, you for unbelievable,
5: you for uniteral neosis. Toss to me, toss to me, toss to me.
4: You for umbrella. You for 优秀。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到这一期的优秀帮周日版，我是孙雷。13期的优秀高才系列呢，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期。如果要问我说，在这整个的优秀高才系列里面有什么样的我的心得的话，可能最大的感受就是，确实高才通人士相比于说学生也好，还是 ING 的这个背景的同学也好，可能确实是年龄层面比较分布的比较广泛，行业分布的也比较广泛，大家对于行业，对于自己的行业，对于自己的人生的视野的广度和宽度，可能也是相较于学生来讲或者年轻人来讲会有自己独到的视角。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说，在整个访问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嘉宾的访问对我来讲感觉也是在上了一整节的大师课的感觉，特别是聊到一些自己行业的经验呢，或者是新来香港的为了打破一些固有壁垒的一些做法，会觉得说以前这些可能大师们的故事吧，就离自己比较远，但真正的做到面对面的这样去聊天的时候，会有另外一种力量的感觉。那话说回来，也来到了最后一集，那今天有请到一位可能是在香港这个从事行业人数最多的一个行业的一位朋友，另外也特别是特首在最新的五年规划当中也强调了说要把香港发展成这个境外人民币的枢纽这样的角色。那今天请来这位朋友呢，就是在银行当中专门负责境外人民币业务的一位朋友。那先请这位新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林听婉，大家可以叫我婉婉。
0: 嗯，
1: 一个来香港刚好一年半的新港人吧。那以前呢，我是在内地的银行业打拼，去年年初通过高才 B 类来到香港，现在依然在做老本行，也就是银行业，但是更焦聚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比较前沿的这个赛道吧。
0: 嗯，
1: 然后那这一年半其实我也经历了从水土不服到慢慢扎根的这个过程，也见证了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很多真实的水温。那今天非常高兴能跟大家在这里聊聊我的个人的一些经历以及人民币走向世界的那些事儿。
0: 哎呦，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又像是一节大师课的感觉了，是吧？先不说这个人民币，或者不说这个这些后面再聊嘛，就是因为现在也刚刚是过了中秋的假期，包括现在也是在中秋的假期当中了。那你这个中秋的假期怎么过的？
1: 我这个中秋假期其实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的妈妈这个中秋假期刚好是她的生日，所以这个中秋假期呢，我就是要回到自己的家里，然后跟妈妈一起度过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假日吧。
0: 所以你是哪的人呢？本身？
1: 我是广东省的东莞人。
0: 哦，其实也没有很远，是吧？
1: 对啊，对啊。
0: 那你平时回家的次数多吗？
1: 我觉得可能大概，因为现在高铁也是非常的方便啊，大概可能一周两三周就回去一次这个样子。
0: 那还是一个比较频繁的一个回家的一个
1: 对对对，所以说对于来香港这个呢，可能职场上会有一些不适应，但是关于天气啊、饮食啊、语言啊，这一切都还是蛮适应的，蛮快的。
0: 那之前这个选择通过高才通来到香港，会不会也有一些家离得比较近的这样的因素呢？就是反正说是北京上海可能有点远，但是广州深圳和香港可能对你来说就没有太大区别
1: 啊。这个确实也是，而且考虑到来香港，当然除了就是离家近啊，或者是语言什么都能互通的这一方面的关系，还有就是说那可能香港它作为一个金融中心，那这个肯定也是一个考虑的一个原因吧。
0: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确实也是做，无论是做金融也好，做银行行业也好，就真的是和钱比较接近的行业，在香港都是会有蛮大的一个市场，包括会有一些发展，可能大家也是因为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个愿景吧，就也希望说来到香港去发挥自己的优势，去找到自己的一份天地了，特别是在人民币这个领域，是吧？因为毕竟在内地的话每天都在花人民币
1: 啊。是的是的。
0: 那有没有来香港之后因为就是币种的变换，从人民币变成了港币会有些不适应，或者是在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无论是在内地网购也好，还是在香港街头用港币买东西也好，会不由自主的去换算一下这个货币的金额，去比较一下它划不划算呢？
1: 这个就好像差异不是特别的大，
0: 嗯，
1: 但是这边的房租确实是这个差异点确实到了有点令人惊讶。
0: 嗯，就是你会说把这个港币的房租转换成人民币，在数值上看得小一点更舒服一点，
1: 对，心里可能会舒坦一点点。
0: 但实际上这个金额是一样的，
1: 还是非常大的。
0: 那你会说就是会看一下这个最近汇率的走势而去选择说我要不要换一些港币或者换一些人民币做一些 这样的一个投资或者投机的动作呢？或者哎，这段时间港币贵一点，那我就这个多在内地消费一点。那如果最近人民币贵一点，我就多在香港消费一点，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吗？
1: 那这个其实说可能更多的是帮企业做这个来说会比较多，所以其实我也是眼睁睁的就是从看着人民币对于我来说从一个结算的货币，然后慢慢的转变成了一个投融资的货币，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转变。
0: 就以前每天都是在花人民币，现在把它真正的当成了一个赚钱的工具，是吧？
1: 是是的，是的。
0: 好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了。可能大家真的是看手头的钞票，花钱的状态和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工具或者普通的一个赚钱的营生的一个时候，会有一些感觉的不一样。另外一边的话，我可能也觉得很多的朋友，包括我在内了，会觉得说，哎，人民币业务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那和我们日常的花销、日常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听首歌曲回来，继续我们的优秀高才系列，来看一下说，哎，人民币这个业务在香港具体指的是哪些东西呢？

0: 云南、
1: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5: 西安，
6: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7: 优秀双城记，
8: 回来优秀帮周日版。以往大家可能在日常当中更多的使用的币种还是以港币为主嘛，那街上的话大家也真的很少会拿到人民币，拿一张人民币出来去在街头去花。那现在无论是从这个特首也好，还是在实际的金融行业也好，大家也都在希望去抓住人民币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契机。那人民币国际化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对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影响呢？诶，这个就需要请专业人士来解答一下了，是吧？那这个在香港人民币它又花不了，对吧？没有办法去取出来正常的在街头去花，那它怎么去做这方面的业务？它到底这个在香港的这样一个市场里面有个什么样的价值呢？
9: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以前做跨境贸易，其实大部分可能是美元来主导的这样的一些跨境贸易，就是无论是对于什么行业来说，可能大家可能更习惯于美元结算。那么人民币国际化现在想要做的其实是说，我们就想要去美元，然后使用人民币进行一个结算。
8: 那这个比如说我想外面吧，比如中东向这个内地去预定一批衣服的话，以前大家可能更多结算的货币是多少美元为单位，
9: 是的。
8: 那现在就希望把这个美元这个币种的东西替换成人民币。
9: 对的。
8: 但这个另外一个问题我蛮好奇，就是这个美元大家作为全世界的结算货币已经这么多年了，是吧？那无论是美国也好，还是欧洲也好，还是说是中东也好，对吧？那大家其实某种程度上还是需要美元，认可美元的。那他们需要那么多的人民币吗？他有哪什么样的场景去能消耗到，就是获取到人民币以及消耗掉自己手上的人民币呢？
9: 那其实这个就可以考虑到就是我们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地位的一个逐步的提升。就是当更多的出海企业它现在走到海外去，那它交易的对象可能会是也有可能是一些更多其他的一些中资企业。那它我们希望在海外贸易这样，我们先把美元替换成人民币，可能这样在我们中资企业之间，然后这样先流通起了人民币。
8: 就可能对外国人的话相对来说这个介绍的成本会高一点，
9: 对。
8: 但至少如果大家都是中国人，那反正你回国可能也要花人民币，或者未来现在你可能外派在某一个地方，那可能你在这几年赚的钱一部分是本地的货币，但其实未来也是要回国要用人民币的。那我这一块我们先自己结算的时候，或者是数值上的结算的时候，
9: 对
8: 就以人民币为主。
9: 是的。或者是比如说，或者有另外一种考虑，就是对可能一些外资的一些结算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人民币的融资成本或许会更低，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提供一些更加低价的人民币融资成本，然后让他们也去转而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8: 这个我理解的话，因为现在大家对于整个的美元的融资的成本最近也又在加息嘛，
9: 是的，
8: 整个的资金的使用成本是非常的贵的。那另外在这个内地市场反而是一个降息的一个通道。
9: 对，所以这一点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现在我们考虑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方向吧。那这种方面其实说以这个作为一个切点，我们想让更多人用起来人民币，以人民币进行一个结算，或者是至少让它更加的拓展这种人民币的一个使用的范围，我们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8: 就所以说还是以企业或者公司端的在商业环境当中使用更多一点，而是在大家日常接触当中在消费端的使用或者感受可能没有那么直接喽。
9: 对的，就是我们在做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暂时来说可能更加推广给企业或者是机构这样去做的比较多一些。那我们对于个人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说海外的一些消费性的一个场景，这个可能就我们会接触的比较少一点。
8: 就可能大家唯一能想到的就是
9: 支付宝会
8: 信用卡的这个双币的结算这种
9: 的
8: 避免一些又转到第三国货币、第三种货币的这样的一个产生的汇率差。
9: 确实，确实。
8: 那你们作为银行的话，你们去推动这件事情的动力是什么呢？因为我感觉你们拿用人民币做结算也赚钱，用美元做结算也赚钱，那这个你们去推动人民币结算的动力是什么呢？
9: 那其实这个也是考虑到香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民币的市场啊，其实香港也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那在香港其实可能 与大家就是平常看到的这种表面的这种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其实我们金融市场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币种是在流通的。
8: 嗯，
9: 那我们能够做到我们在拓展这个人民币业务上，其实说我对于无论是对于香港的这个金融市场的地位，还是说对于银行来说，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8: 哎，那我在想一个事情，就比如说，假如说没有这个币种的业务的时候，那其实在香港的人民币也好，还是在海外的人民币也好，其实会不会也是呈现一种死钱的状态？因为大家也没用，也没有场景去用，所以说也只能摆在那儿成为一个数字。反而说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币种模式的轮转，这个大家哪怕说数值上的来来往往的话，至少这个死钱变成了活钱能用起来了，而不是说只是躺在户口上面的这个数字呢？
9: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按照您开始说的这个死钱的方式，
8: 嗯，
9: 好像它好像一直是一个非常不流通的一个，
8: 嗯，
9: 一个情况，但其实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推广之前，海外肯定是有相当大量的离岸人民币，它的账户是在流动的，它的这些钱也一直是在滚动在交易的。比如说其实一开始我们很早以前其实在香港就发行了点心债，
8: 嗯，
9: 那这些债务无论是作为中资企业他们出海的一些融资方式，或者是在海外的一些他们像有一种比如说海外的一个市场他们就在进行一个投资的一个渠道，那其实都是也在流通中的。
8: 就反正我借完钱回内地也是花人民币，不如我就直接在外面直接借人民币，
9: 那也是可以的或者是发行一些人民币的债券给别人。
8: 那你们的工作具体是什么呢？在这个整个的轮转或者场景当中，主要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9: 在这个角色里面，那我这方面可能更专注的就是一个金融流通，资金流通，也就是跨境结算与资金管理这方面的一个操作。
8: 嗯，
9: 那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些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那或者说我们去帮企业去管理他们海外现在的离岸人民币，去做一些海外人民币的资金归集，可能归集到香港来，然后这样子，然后再把这些资金还回到国内，那这样其实就可以形成一个比较畅通的一个，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流通的循环嘛。那比如说海外他去出海投资人民币，然后境外他会有一些人民币分散在世界各地，那可能归集到香港来，我们去把它集中起来，去做更好的一些最更好的一些投资，获得更高的一个资金回收收益，然后我们再把资金回流到境内，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0: 的话，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在当地进行一个人民币的交易。
1: 那从你的现在的工作的经历来看的话，一般更多的是哪些地方可能对于这样的业务会比较热衷呢？香港肯定是了，那内地也肯定是了，那有没有说其他的地方其实也是大家可能没想象到，但是这个人民币的市场也是很热的地方，但它当地可能也未必用人民币的地方呢。
0: 其实刚刚您提到的一个中东，其实中东这个国家，中东这个地区在当地的一个人民币其实是非常热的。
1: 因为中国人多在那儿吗？还是因为怎么样呢？
0: 说一个刚刚您提到的一个国家吧，那可能就是中东这个地区，其实在双边这人民币的这个方面，其实做了比较大的一个突破。那当地其实是可以通过货币桥，然后直接把人民币跨境支付到当地，而且这个到账的效率其实是分秒级的一个级别的。
1: 那基本上相当于和国内转账和本地转账是一样的感觉
0: 啊。是的，是的。所以说，其实虽然当地它并不，当地流通的货币并不是人民币，但是如果说您在中东去做一些贸易啊，然后如果当地能够使用人民币去进行一个切割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 是因为当地的中国人多吗？还是因为什么？
0: 因为其实中东也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金融中心吧。然后迪拜那边其实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金融中心，然后也是有非常多的中资企业啊，或者是非常多的国家非常多的金融机构在那边去做一个支持吧。
1: 我觉得这些还是说只要这个地方有钱，那它自然币种就会很多，那它自然人民币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币种，在当地也会发挥一个蛮大的作用。那你一般来说可能更多的跟的是对内地香港，还是说其实也全球各地的需要去触及到不同的地方呢？
0: 可能是对内地，还是现阶段可能是对内地做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同时间在处理一些业务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会跟海外的一些分支机构也会去进行一个沟通。
1: 那一般来说
0: 日本啊，新加坡啊，或者是刚刚说提到的中东，还有加拿大，这些其实国家和地区都会涉及到。
1: 那你接触到的这些地区的分支机构吧，就他们的这个雇员也好，还是你对接同事也好，一般是这个有华裔背景比较多呢，还是说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本地雇员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呢？
0: 那其实更多的可能还是当地的华裔雇员会比较多一点，或者更多的可能是咱们机构的一些外派的一些人员吧。
1: 其实还是在一个拓展的一个过程当中，虽然说在本地的真正的扎根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了，那至少这个触及过去了，产生一些的交易，产生一些的使用的场景，给未来铺更多的道路了。
0: 是的，是的。
1: 好吧，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日常大家可能在香港用人民币用的也蛮少的，那回到内地的话，这个也不会想到说其实在全世界的很多不同地方，这个人民币也是相当流通的。那虽然不是在消费场景了，那在商业场景有它的用途，那就一定有它的价值了。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陕西、
3: 云南、
2: 贵州、
4: 深圳、
5: 洛阳、
6: 重庆、
7: 西安，
0: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8: 优秀
0: 双城记。
9: 回来优秀高才系列，刚才比较学术性的去讨论了一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式和路径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场景了。那这个任何的场景都是人来去运营，人来去搭建的嘛。那在你做这个业务的过程当中，你特别是刚开始学这个业务当中，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手到擒来的过程，因为之前每天都在用人民币，还是说发现说啊，我虽然每天用的都是人民币，但我好像对这个业务，对这个币种并没有那么了解呢？
10: 我觉得可能对这个就是对于业务本身，我觉得其实还是有那么一些过来的一些坎坷吧。
9: 嗯，
10: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可能在境内的一个银行的工作环境跟香港的这个工作环境确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9: 嗯，
10: 那比如说香港的这些合规的标准啊，以及大家业务的沟通的一个往来的一个方式，那可能确实还是有不一样。比如说在国内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用聊天软件这样去沟通，那香港可能还会更多的偏向于邮件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类的比较书面的一个沟通方式吧。
9: 就因为很多人会觉得邮件或者是信件是一个很古老的沟通方式嘛。
10: 对，
9: 那你会觉得说自己是这个返祖归宗的感觉吗？还是说哎，其实发现说它是一个原来它还是蛮有用的一个状态？
10: 我可能会觉得原来它还是一个蛮有用的一个方式，因为考虑到在香港可能更多的是与很多其他的金融机构或者是与公司企业，那可能在有通过邮件的这个沟通方式会更加的合规，也会更加的可能也是有效吧。
9: 嗯，就大家至少有一个
10: 书面
9: 的东西，
10: 书面的一个记录。
9: 对，那就会这个因为很多以前在内地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时候通过聊天软件的聊天的记录去代替这个书面的记录嘛。那你们现在还可以这么做吗？还是说所有东西都是需要书面留痕的状态呢？
10: 我们可能会两者现在都会有一下吧。
9: 嗯，
10: 但是跟客户的话可能会更多的一些
9: 先在聊天软件上聊定，然后最后在邮件确认。
10: 对，我们会在邮件上再会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确认。
9: 嗯，那另外一方面的话，这个虽然说人民币国际化推了很多年嘛，但听起来好像在整个的真的实际的使用或者铺设的场景现在还是在一个相对来说一个在建立过程当中的阶段。那你会不会在推广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这个大家对这个东西不理解啊，或者对它用途的一些模糊的时候呢？特别是客户的角度。
10: 我觉得客户的话其实这方面是一个双向的一个沟通吧。
9: 嗯，
10: 就比如说我们在表示，比如说客户可能他是会有一些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的。
9: 嗯，
10: 那这种场景他一般不会说我想要做人民币国际化，
9: 就不会说的这么大。
10: 对，他可能只会说我这里有一笔人民币的款项。

0: 项我要出去、
1: 嗯、
0: 或者是我海外有一些人民币我要回流、嗯、那这种其实他虽然说他在他的概念他里面他未必会想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口号，但他实际上是在做我们这一块的业务吧。
1: 嗯，所以说还是以实用的角度为主，然后在这个整个的所谓的大的概念的框架之下去做这个事情。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很多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业务，那可能逐步积累起来，那我们可能是会为更大的一个方向去搭建的。
1: 那如果你们看到这个客户可能有很多的人民币的往来的话，你会给他去推荐说，哎，其实这个你做这个东西正好是人民币国际化，那其实我们还有什么一二三四其他的服务，会做这样的一个推广吗？
0: 哎，确实会。就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其实去年，然后香港的金管局它其实发行了一个跨境支付通。
1: 嗯，
0: 那这一个业务它其实是很多其实是可以让人民币跨境直接分秒即到账，就直接到国内回流到国内的银行。那这个其实很多企业它其实是不知道这一个业务的。
1: 嗯，
0: 那在我们在给客户去做一个推广的时候，哎，他们会说啊，这个东西居然可以现在可以这么快了。
1: 嗯，
0: 或者说他们会说，哎，这个东西这种好东西以后有的话还是要告诉我们的呀。
1: 嗯，
0: 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慨。
1: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听起来很多的东西都是从客户的需求出发，从客户的需求搭建嘛。那有些事情可能是在现阶段的技术上比较容易去做的，像刚才说的分秒即到账这样跨境通的东西，可能有些东西呢就正常理解觉得说他应该能做的，但实际上可能未必有这个路线路，或者未必是一个那么合规那么顺畅合规的过程，会不会有这样的东西会让你们造成一些执行层面一些困难，或者和客户解释当中的困难呢？
0: 那我只能说我们做的东西都是非常的合规的。
1: 不是不合规了，只说客户可能提这个要求他未必是有一个现成的工具可以去做直接的支撑。
0: 哦，那这种的方式的话，我们当然会想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他实现，当然是在合规的一个前提下去帮他去做一个落地吧，你可以理解为。
1: 那会对你们的执行层面会比较烧脑吗？
0: 我对我们的执行层面可能我们会去更多会涉及到跨部门跨机构的这样的一个沟通，那可能就包括我们会跟我们其他部门的人去协调，然后或者会去跟境内的一些我们可能相关的一些金融机构，我们再去跟他去协调。
1: 嗯，
0: 但是如果能最后能做出来的话，那我们可能也是觉得是对客户的一个增益。
1: 嗯，
0: 那同时间也是比如说如果这个产品是可以量化推广的，那我们也可以会考虑说那这条路径会不会可以复制给其他的客户去使用，
1: 就相当于客户帮你们做这个头脑风暴了
0: 啊。其实是的，因为有的时候很多客户他的需求才是一个最真实的一个可能商业环境下的一个需求。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如果这个需求是一个可以量化的话，那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想法，
1: 也可以推广给其他的客户，可能其他的客户没有发现这个需求，反而你们的业务就增多了。
0: 确实。
1: 那会不会有一些你自己觉得比较棘手的情况，或者是比较突发的情况的出现呢？
0: 其实在现在的工作可能更很非常多的就是说我们会想要如何解决突发的情况。那比如说客户今天反馈说这笔款项为什么还没有到账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去多方去查。
1: 嗯，
0: 就是可能发现卡点在哪里啊，然后我们怎么样给他解决啊，这样子。
1: 那另外一方面了，就我相信说现在做跨境业务的公司啦，那我相信一定都是在这个行业比较龙头的公司嘛，特别是有这个视角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业务的公司，我相信更是龙头当中的龙头了。那这样公司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因为他们的规模大，所以要求也高，你们的服务难度也大呢？
0: 其实是的，就是我们在面对合规的这个监管和合规的这个考量是非常的严格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内部有自己的合规流程，那这个合规流程之外，我们肯定还会有一些金管局的一些要求。那这些合规流程其实一开始对于我来说其实是非常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吧。
1: 嗯，
0: 因为以前可能境内我们在做人民币业务的时候，我们会人行的那些流程我们都已经熟悉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还要需要了解一些新的一些合规的一些流程的考察吧。
1: 因为特别规管的不一样，所以说很多东西可能在内地习以为常的操作，在香港未必是一个那么合规合法的一个东西。
0: 确实。
1: 那反而说可能在香港有一些操作在内地的视角里面也不是那么合适的动作，但可能在不同市场它的要求不一样，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差异了。
0: 对。
1: 那你这个过程大概是花了多长时间去了解这些合规的 要求以及适应这个流程，还是现在其实有一些东西遇到一些情况，可能还是要问一下同事，这个到底能不能这么做，或者该不该这么做呢？
0: 我觉得这个流程其实适应的来说也不还算是好克服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其实很多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也会有同事去提醒啊，或者是有一些上级会可能告诉你说怎么样的方式，现在有的流程是什么样，我们就按照那个流程去走，
1: 嗯，
0: 那。但是还是花了可能得有2-3个月吧，
1: 嗯，去慢慢熟悉不同，哪怕说是你同一个机构的不同的分行，可能大家的习惯也不太一样，
0: 对，是的，
1: 或者做事方式也不太一样。那你自己觉得，就无论是你自己以前在内地去做这方面的业务，现在来到香港以后，还是说你现在再去看内地的这些做同样业务的同事也好，你会觉得说这两地做人民币业务的这个工作的差异会在哪呢？还是差异大不大呢？
0: 我觉得这个差异可能更多的在于我们现在更关注的是企业在香港的这样一个，比如说汇款的资金安全，
1: 嗯，
0: 然后汇款的效率，以及海外资金的一个可能增值，这方面考虑的会更多。那么以前我可能，因为我以前虽然是也是银行业，但可能做的并不是这个方向，
1: 嗯，
0: 所以跟这个差异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的，
1: 嗯，
0: 对，
1: 这个不仅仅是说。这个同一个业务不同地方的差异，对你来说可能也是方向的或者专业，
0: 方向也是，方向和专业也是有一些偏差的，
1: 嗯，好吧。我觉得那你现在看到一些越来越多的相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也好，还是政策或者口号的话，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你感受说你我的工作终于被看到了呢，还是说你们现在怎么才看到这个事情呢？还是说，哎，这个东西现在其实做到能被大家看到的程度，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的感受可能是我希望人民币这个使用的场景会越来越多，
1: 嗯，
0: 因为在这个同时，其实我感受到的可能除了说这个货币变得更加的重要之外，我觉得那背景其实也是中国在变得更强，
1: 嗯，
0: 就它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会变得更大。那我认为这一点其实我在做的时候可能感受不会是非常直接的，但是可能你细细的品味，你会觉得说那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会让中国的一个金融业可能也会变得更好的一个事情。
1: 嗯，那至少要和中国做交易做生意的话，那大家就是可以用更多的人民币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易，大家也是更方便的一个状态。我相信说在这个，既然说这样的政策提出来，那在它的执行层面或者在它的政策层面也会有相关的配套了。我相信你们的工作以后也未必是一个越来越简单的过程当中，因为业务变多了，它的可能场景变多了，那你们需要去做的事情也会变多了。那整个过程的话看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可能是有
0: 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对，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发展，但也可能是也带来很大的压力了。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三山、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就聊了太多和钱相关的东西，是吧？那我们走回生活，那来香港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整体的生活的环境你是觉得是一个蛮习惯蛮熟悉的状态，因为毕竟离家近，还是说虽然说离家近，但其实每个地方还是有它的特色和特点，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8: 我觉得香港还是有非常它很多它自己的特色的，
7: 嗯，
8: 比如说我觉得香港的一些自然资源啊，以及它的一个交通体系其实都是非常方便的，比如说我们在、嗯、不用只要可能从中环然后到我们去徒步的一些路径，那其实中间的路程也不过，如果要需要花时间的话可能也就不到半个小时、
7: 嗯、
8: 那我觉得这还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体验的。
7: 那日常会很参加室外的这样的活动或者爬山越野这样的活动
8: 啊？会的，我就一开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啊，香港的这个徒步的路径实在是非常的多，
7: 嗯，
8: 就是有非常多的山可以爬，
7: 并且我发现好像这些山上只要天气稍微好一点的话也是人挤人人挨人的状态，
8: 对，
7: 并不比中环的人少，
8: 而且大家的装备都非常的完善、
7: 嗯、
8: 就是我经常在地铁上看到可能背着徒步专业非常专业的徒步包
7: 的
8: 人，
7: 重装
8: 的
7: 那种，
8: 对，重装的人，然后他们一看就是说可能刚在香港爬完一个长途的一个山，然后再回到深圳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体验吧。
7: 那你香港就是在香港这么长时间，你未来的计划会在香港长时间的生活吗？还是说看不同的地方的机会，也可能会去到不同地方去工作，自己有这方面规划吗？
8: 嗯，我觉得可能这段时间还是会在香港再沉淀一下，
7: 嗯，
8: 因为毕竟我也才刚来香港一年半嘛，
7: 嗯，
8: 然后那我觉得香港的这个发展其实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还是希望在这边多沉淀一下。那之后如果说可能考虑到未来的一些事业啊，或者是随着事业的发展，那我觉得可能也并不排斥去其他的地方。
7: 那如果要是说香港想留下你，或者你想留在香港的话，你会觉得说最能留住你的东西是什么呢？比如说你马上要走了，突然想到这个东西，你可能多多少少会放弃一下，说哎，我要不要走，会多一点犹豫的地方，你会觉得是什么呢？
8: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香港它现在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巅峰的一个金融中心的一个地位吧。
7: 嗯，
8: 那

0: 那我觉得，如果说是一份更好的工作，那我可能会考虑留下来。
1: 就更多的钱，更多的工作，
0: 是的，
1: 更多
0: 是
1: 的
0: 的，
1: 这
0: 是
1: 个。
0: 的，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得到更加充盈的发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吧。
1: 那你来香港就是从来到适应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说需要大概多久时间去真正的去适应生活、融入生活？因为吃的角度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蛮习惯、蛮习以为常的一个状态吧？那其他的层面呢，特别生活层面的话，大概你觉得你自己需要多长时间去适应呢？会不会广东话在里面也有很大的优势去帮助呢？
0: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我觉得算是对于我来说比较有优势吧。因为其实无论是语言啊、天气啊，还是饮食方面，我的习惯的这个成本都比较低。然后，所以我其实更多要考虑的只是说在香港的这个居住条件。但是这个也并不是说跟国内有非常大的差异，就是可能会稍微小一点，但是也不是一个非常难以适应的一个过
1: 我
0: 程。
1: 觉得这是一个自适应的过程。可
0: 是
1: 能在
0: 的。
1: 内地的时候，特别是在家的时候，以前觉得说啊，房子大，或者是也不叫房子大吧，就是那个面积是理所应当的。但
0: 对，
1: 来到香港之后，慢慢的会觉得说啊，其实好像也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也会生活得很好。
0: 对的，
1: 反
0: 对
1: 而
0: 的。
1: 说像我现在回去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会觉得说屋子这么大，对吧？我还得扫，我还得去处理，会觉得有一
0: 也
1: 些
0: 是一
1: 麻。
0: 种幸福的烦恼。
1: 这也是一种烦恼在里面啦，就有时候觉得说好像也没有必要那么大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也是环境对于人的一个改造，或者是这个习惯对于人的一个改造。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了。那作为整个这个优秀高才系列的最后一个问题了，你会觉得说，无论说他是通过高才的方式来到香港也好，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到香港也好，你会觉得说什么样画像的人？他会比较适合来到香港去发展。那什么样的画像的人，或者他有什么特质的人，可能需要去多思考一下来香港发展的这个选择是对还是错呢？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或者你看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人群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0: 我觉得可能，如果你对快节奏的生活的适应能力会比较好，或者说你更喜欢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那香港可能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方。就我经常有朋友就调侃到，就是说香港的地铁来得快，然后它的那个过马路的步速要快，
1: 它的升降梯也很快。
0: 对，它的升降梯也很快。那我觉得可能说你对于效率的要求会更高，或者说是对于一些繁华的城市景象有更高的这个喜爱的话，这人来香港他会很舒服。
1: 或者对于收入的需求很高。
0: 对，他来香港可能会很舒服，但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喜欢宁静或者是更多的大自然的风景，我当然这里并不是说香港的大自然的风景不够多，那我可能觉得说更喜欢一些可能比较安稳的一个生活或者平和的一个生活的心境的人，那我觉得香港可能对于你来说会有点喧嚣。
1: 或者来说，可能发挥的空间会少一点。如果比如说在其他地方，家里大的话，可以种个花、种个草，是吧？那在香港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大盆要变
0: 可能
1: 小
0: 养
1: 盆，
0: 个瓶栽。
1: 养个盆栽或者养一个多肉，就已经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极限了。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或者是你喜欢读书的话，那如果喜欢读实体书的话，那确实好像也没有太多的空间去给你去摆这样的一个书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需要去做更多的考量了。另外一方面，我会觉得说，你不要因为说你不喜欢现在的地方去离开这里去另外一个地方，而是说你可能要在不同的地方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去发掘、认清自己不喜欢哪些东西。那在两者的相互比较当中，你才会知道说哪些东西、哪些地方，就这个地方究竟是不是适合你，以及说这个地方对你来说的价值几何了。那今天非常感谢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我们的优秀帮助日本，来邀请不同的内地朋友来分享他们的香港故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99%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约2500人。卢宠茂也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实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补助支援性质，并没有抢任何东西。他又说会考虑能否做到优劳优酬，尤其吸引年轻护理人员入行。

0: 市政报告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正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希望尽快展开设计工作，争取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内动工，在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初段落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为符合国际高级别网球赛的要求，新网球场需设有开合式上盖，正研究更快及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案。他说，维园重建期间，当局计划每年划出香港大球场部分档期，加建临时设施，举办大型网球赛。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西贡东坝至破边洲一段至少发生两宗有行山人士期间不适的个案。警方表示，一名25岁男旅客中午与朋友行山期间怀疑中暑，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就其转送绿墩至医院治理。另外，有一男两女下午约1:30行山期间，当中一名57岁外籍男子头晕，向民安队求助，他没有受伤，务需送院。房屋局正推动智慧屋村管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本地研究的洗水缸机械人已开始在个别公共屋村试用，期望今年内大量生产并逐步推展至所有公共屋村。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洗水缸属高风险的密闭空间作业，由香港智能建造研发中心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五月起陆续在满东村、海营村、利瑶村试用，以往工友需要调到水缸内清洁，现实只需透过遥控器及实时镜头在外部操作，形容是安全又高效。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强台风舒利基已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充满新的想法，把握政府提供与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助力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勇于创新，敢于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点浏览 hyeb.gov.hk 了解更多吧。

杨丽发展示范的呢，是不是呼天抢地，可以用力的飙高音，也可以让你感觉到音乐的那一种纯真。里面跟你说的那一份，真的是刻骨铭心到难以言喻的爱。节目一开始，现在还有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果这个时候呢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在你的手机开始收听这个节目的话呢，欢迎你，时间刚刚好。你们好吗？我是周文。9/27/9月27号星期天，今晚上8点钟有我留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应该是不久之前呢，才在这个节目里面分享他的英文原曲 Vanessa Williams 的 Save the Best for Last。 今天他还是关淑怡主唱，由向雪怀老师填上广东话的歌词啊，有这首为何是我们。

0: 此时此刻外面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留意了，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依然生效当中。听过的是来自草梦，永远爱着你。
1: 拥有健康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把这份幸福分享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加有意义。你可以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再把意愿告诉家人。你也可以鼓励家人朋友一道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马上到 codr.gov.hk 登记吧。
2: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这首呢绝对不是轻易拿出来的，上一次播音了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在上个星期做完节目的时候呢，突然间脑海里面想起这首，决意这个星期一定要播到它。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时间来到晚上的6:28，继续三姐随想曲。
1: 世事往往是很奇怪，我爱过你，你又爱过我，但是为什么这种感觉不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出现，而要一先一后地涌现在我们心里面。不过这样也好，我们都可以在对方的心里面留下一个美丽的影子，被我们偶然去怀念一下。

我哋唔使为过去惋惜，世事就系咁噶啦。有啲嘢明明以为可以得到嘅，但系始终都得唔到。有啲嘢喺千辛万苦之后得到，又会觉得不外如是，又甚至系得而复失。与其系咁，倒不如拥有一份美丽嘅回忆，一个永恒嘅盼望，咁咪仲好。

这首默默无言呢、啊、作曲人是周启生，填词有郑国江老师。歌曲一开始听到的那把声线呢，是来自倪炳郎前辈加上张德安的歌声。这首作品的当中曾经也是登上过我们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位置。张德兰之后有他，

0: 紧接这个章节最后这首呢，是一首合唱歌来的。
1: 冒着无尽铁路，怎会不孤单？你在踏上风。

0: 是想着畏惧了下一站，其实早就已经到站了。苏芮还有夏韶成的这一首啊，《车站》。
1: AM 621香。

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说过了站，或者赶不上眼前在你面前眼睛开走的这一班车，老实说，如果是身在香港的你呢，转眼就可以等到下班车。真的是还哪有着急，哪怕没有下一班车带你去想要去的那一站呢。今天晚上7点的新闻简报还有15分钟的时间，先有郭富城的雨中感叹号。

很多看似非常开放的想法呢，其实可能是那么多年以来已经有确实的存在，只是这些声音、这些意念或者是这些行为呢，在不容的时代、不容的社会、不容的时间，占有的位置是主流还是不被认同呢？从那么多年以来的这些流行曲可以看得出来，听得出来。刚刚有刘德华的独自去偷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99%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的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的只有约2500人。卢宠茂也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补助支援性质，并没有抢任何东西。他又说会考虑能否做到优劳优酬，尤其吸引年轻护理人员入行。香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5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当局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后才产出，但当局正与多家大型企业洽商，抢时间加速度，预计年底至明年初将率先释出2到3公顷土地。孙东又强调，政府就核桃香港园区及沙岭数据园区招

0: 标识，有高达70%的评标比重，是视乎企业对 GDP 的产值贡献，能带动多少本地就业，引进多少科研人才及科技引领能力。他说，未来新田科技城也会沿用这个公开标准，以迈向2030年新型工业占本地 GDP 的5.5%目标。下午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赛事，中国香港4-0大胜老挝，分组赛旗开得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也有入场观赛，他在社交专业称赞港队表现十分出色，踢得主动，节奏明快，令接近19000名入场球迷非常兴奋。他又指港队球员奔跑拼搏令人感动，主场球迷倾力打气，红海再现，气氛一流。南非豪盛省及西开普省接连发生2宗大规模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暂时没有人被捕。其中，豪盛省的枪击案，警方指一般枪手当地星期六晚9点多，闯入一间酒吧，以步枪向在场人士无差别射击后坐车离开，造成至少17死15伤。去到当地今天凌晨近2点。不明身份枪手闯入西开普省一间兼营烧烤的娱乐场所行凶，导致5人当场死亡，另外5人送院送医后不治，11名伤者留医。两省警方已立案调查，正在追捕疑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强台风舒利基已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陈皮和金皮同样是来自柑橘，但功效原来大不同，到底两者分别有什么作用呢？ 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8: 青皮咧就系一个未成熟嘅情况下咧，我哋拎咗佢，将佢去做制皮嘅一个工艺嘅。咁如果陈皮咧就系将个骨子已经成熟嗰个情况下。

0: 再幫佢取其皮嘅，即係咧大家都係有理氣嘅作用。但係如果青皮嘅話咧，我哋就係疏肝理氣，成日好似有到嗳氣、悶氣、唔開心都
1: 屈屈悶悶嘅。
0: 係啦，屈悶悶嘅，依啲咧就可以飲啲青皮。嘅陳皮有咩分別咧？佢就可以幫化痰理氣為主，咁佢咧就好似啲喉嚨鉛鉛啦。好似想吸痰吸出啊，有少黏黏地啊，呢啲咧就可以陈皮用嘅。所以大家虽然都系健脾理气，但系都大有不同噶。
2: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

0: 算到。
1: 觉得不甘，所以心寒，然后到了最后，被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想法，到最后也是觉得说心寒。回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你们好吗？我是周文。现在还有郑中基，还有邓倩红。有林夕填词的这一首《心寒》。

风水轮流转，未必是说是像报应啊，只是有些时候呢，兜兜转转，不幸的事情总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到头来说，幸运的事情总有一天会出现在你面前。举起梁咏琪。

前面是回旋木马的终端，之后他还有容祖儿的这首《十六号爱人》。来到7:20了，室外气温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75%。

0: Twins 还有 Boys 的这一首《死心不改》。9月27号，你现在收听的是星期天的 Sunday 随想曲。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并没有松懈，但绝对可以偶尔放空，长时间放空。I wish poolside version， 主唱的是陈凯勇 Jace featuring Jan Curious。

我说可以就可以，我行我素，都有态度。听过了这一首是 Color 的全新排台作。

0: 张敬轩 featuring J 凤冯允先生这一首 Do What You Want。
1: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如果你是依然还在，感谢你选择留在 AM621，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最后十几分钟的时间有这些国语歌，首先挑战的是曹格，他的背叛。接下来是一首阿令，也是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了。

阿林，歌曲的名字呢是以前以后。然后以下来这一首合唱歌，放到了最后这个时间呢，终于有机会播了。小孩子张惠妹还有萧敬腾，他们的一眼瞬间。

难度十分高的是一首来唱歌《一眼瞬间》。主唱的是张惠妹还有萧敬腾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56，外面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临走前的这首歌唱歌有方大同加上王诗安，叫做《送海》。同时约定你下一个星期天黄昏6点直到晚上8点钟，依然有我们有2个小时的这一趟音乐旅程。下周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的只有约2500人。卢宠茂也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实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补助支援性质，并没有抢任何东西。他又说，会考虑能否做到优劳优酬，尤其吸引年轻护理人员入行。港队今天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运动员勇夺奖牌，又说随着亚运踏入第二周赛程，相信中国香港代表队一定会承接良好势头，争取更多佳绩，香港市民也会继续全力为中国香港代表队打气。罗淑佩表示，壁球运动员李佳儿、邓明康、谢依霖和李卓南表现超卓，两队中国香港组合携手登上亚运混双决赛台上，为壁球队写下光辉一页，历史性的包办混双金银牌。而剑击运动员方凯申、何伟恒、刘浩峰、吴昊天在连场激战下成功再次夺得亚运男子团体重剑项目铜牌，中国香港代表队暂时已在亚运取得5金12银15铜，共32面奖牌。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及周末共3天，平均每天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破边洲段，而到访人数平均每日约1170人，占预约数字的近50%。署方会参考该3天人流高峰时段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满，渔护署总结3天运作情况之，每天人流高峰集中在早上10点至下午2点时段，虽然高峰期人流较多，但秩序良好，大部分时间游人无需等候便完成核证，山径和观景台也没有出现拥挤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表示，应对人流高峰，有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但按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计时预约，并在山径沿途巡逻及在观景台维持秩序管理人流，期间出动无人机定时监察山径和观景台情况，并作出广播提醒游人注意安全，切勿跨越围栏。署方也在万宜地质步道的东坝段设置打卡点，以分散人流。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4: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3: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儿的。
4: 啊，小心！
5: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10: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9: This city gave us a stage, and we gave it everything we had. This show is for the ones who made it,
10: and the ones who are still on their way.
11: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0: I'm Nikki, a swimmer.
9: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0: Hey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RTHK CIBS program, The E-Empowered Athlete. I'm Nikki.
11: And I'm Farabi. Nikki, this is it, episode 13, the last episode of this season.
10: You know, I've been trying not to think abou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市政报告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正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希望尽快展开设计工作，争取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内启动，在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初段落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为符合国际高级别网球赛的要求，新网球场需设有开合式上盖，正研究更快及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案。他说，维园重建期间，当局计划每年划出香港大球场部分档期，加建临时设施举办大型网球赛。余户主表示，今年中秋节及周末共三天，平均每天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坡边洲段，而平均每天约1170人到访，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早上10点到下午2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及观景台也没有出现拥挤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满。名古屋亚运电竞项目，港队在王者荣耀八强击败老挝晋身四强，明天与马来西亚争夺决赛席位。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港队已稳夺奖牌。由李佳庆、郭浩化、姜子健、邓信展、徐琛奇及郑嘉轩组成的港队，今早先在小组赛击败泰国和印尼，两战全胜晋级八强之后，再以局数2-0淘汰老挝。这面将是港队在这届亚运电竞项目的第二面奖牌，连同早前在综合格斗项目赢得一面铜牌，已超越上届的成绩。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美国时间星期天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会前往当地动物园展开10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费列表示，非常欢迎两只大熊猫，园方已经做好各方面准备，包括改造场馆，预计平平和福双需要一个月的隔离及适应期之后，就会与公众正式见面。平平和福双落户美国的消息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习近平形容大熊猫是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

0: 晚上十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的只有约2500人。卢宠茂也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实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补助支援性质，并没有抢任何东西。他有说会考虑能否做到优劳优酬，尤其吸引年轻护理人员入行。港队今天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运动员勇夺奖牌，又说随着亚运踏入第二周的赛程，相信中国香港代表队一定会承接良好势头，争取更多佳绩，香港市民也会继续全力为中国香港代表队打气。罗淑佩表示，壁球运动员李佳儿、邓明康、谢依霖和黎卓南的表现超卓，两队中国香港组合携手登上亚运混双决赛台上，为壁球队写下光辉一页，历史性的包办混双金银牌。而剑击运动员方凯申、何伟恒、刘浩峰、吴昊天在连场激战下成功再次夺得亚运男子团体重剑项目铜牌。中国香港代表队暂时已在亚运取得5金12银15铜，共32面奖牌。名古屋亚运女子乒乓女单由国家队球手包办金银牌，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曼玉在决赛以局数4-2击败争取卫冕的孙颖莎，取得金牌。王曼玉先以11-8和11-9赢首两局，孙颖莎之后以13-11追回一局。第四局王曼玉再赢11-9，孙颖莎第五局赢11-4将局数拉近至落后2-3。关键的第六局双方争持激烈，王曼玉最终加时赢15-13，赢得这面金牌。日本前外相岩屋毅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今天率领代表团访华，代表团大约50人，包括日本企业高层。岩屋毅启程时表示，日中关系严峻之际，更应该透过对话寻求改善关系。他说，这次访华的目标是推动经济交流，希望与中方官员会面，坦诚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上周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时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方怎么做，批评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本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3: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Cent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期 Fitness 沙田丽园分店有3间更衣室，前天被发现共3个怀疑针孔摄入镜头，警方今天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现正被扣查，案件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二队继续跟进。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及周末共3天，平均每天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坡边周段，而平均每天约1100

0: 七十人到访，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天运作情况之，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早上10点至下午2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及观景台也没有出现拥挤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满。市政报告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正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希望尽快展开设计工作，争取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内动工，在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初段落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为符合国际高级别的网球赛要求，新网球场需设开合式上盖，正研究更快及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案。他说，维园重建期间，当局计划每年划出香港大球场部分档期，加建临时设施举办大型网球赛。名古屋亚运有获奖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测结果呈阳性，被临时禁赛。乌兹别克综合格斗运动员沙夫卡托夫上星期在男子现代71公斤级赛事夺得铜牌，独立反兴奋剂组织国际检查机构公布，沙夫卡托夫在赛后验出禁用物质，被临时禁赛，有最终结果前不得参加这届亚运会其余比赛训练或相关活动。土库曼空手道运动员凯莱利耶夫以及泰国羽毛球运动员碧查梦早前也被验出禁用物质，国际检查机构表示，涉事运动员可以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上诉，也有权提出再次检测。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6: 逍遥。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播。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月夜月逍遥，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nish 沙田丽园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入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nish 表示，公司已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表示已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及洗手间的隐蔽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全安心使用设施。公司感谢警方迅速跟进，会继续全力协助调查，又再次向会员致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

0: 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的只有约2500人。卢宠茂也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实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补助支援性质，并没有抢任何东西。他又说会考虑能否做到优劳优酬，尤其吸引年轻护理人员入行。于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及周末共3天，平均每天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破边洲段，而平均每天约1170人到访，占预约数字近50%。渔护署总结3日运作情况之，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早上10点到下午2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及观景台也没有出现拥挤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满。尼泊尔北部发生雪崩初步消息指，最少6人失踪。喜马拉雅山脉位于尼泊尔境内的西姆龙峰，星期天上午发生雪崩，当时一支登山队正在这座海拔超过7100米的山峰大本营展开登山季前准备工作。登山队中最少6人在雪崩后失联，地方官员说暂时未能确认山上人员情况，多间直升机公司已经提出飞到事发区域协助救援。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该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2-3天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及酷热的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昨天迅速增强为超强台风，在昨晚11点，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波。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看眼光湖影的混像，无端的白城要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我精神的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不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将持续并果断应对这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国暂未回应事件。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于当地星期天遭受空袭，最少七人死亡，四十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这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及装甲车辆。新华社引述一名来自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几十名武装人员死伤。报道指，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扩大，双方都加强了长城打击力度。英国警方于当地星期天疏散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拘

0: 捕几名男子。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报道指今年2月28号，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这个基地打击伊朗。报道又引述英国警方消息，指维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已被转移到附近一间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警方说，军方专家正在检查相关车辆，不过警方没有透露拘捕行动是否与菲尔福德基地有关。 ATP 250杭州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黄泽林在八强苦战三盘不敌赛事头号种子前世界一哥俄罗斯球手麦维迪夫。现时世界排名第六的麦维迪夫是黄泽林在职业生涯中遇过排名最高的对手。第一盘黄泽林先输3-6，第二盘他与麦维迪夫打到6-6。黄泽林有稳定发挥，小分赢7-2，盘数追成平手，去了决胜盘。两位球手都尝试不同打法，黄泽林在第八局未能保住发球局，而麦维迪夫其后保发，最终以6-3再赢一盘，胜出比赛，晋级四强。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该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2-3天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及酷热的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昨天迅速增强为超强台风，在昨晚11点，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must be

We'll see what we will see.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播。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根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的消息，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环境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这个是让亚特兰大动物园极为兴奋的一日，园方热烈欢迎平平和福商，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亚特兰大动物园将会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育工作。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经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表示已经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添加新科技仪器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间的隐蔽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全安心使用设施。公司感谢警方迅速跟进，会继续全力协助调查，又再次向会员致歉。昨日下午在啟德主場館舉行的首屆國際足協東盟杯第二級別賽事，中國香港4-0大勝老窩，分組賽旗開得勝。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亦有入場觀賽，他在社交專頁稱讚港隊表現十分出色，踢得主動，節奏明快，令接近19,000名入場球迷非常興奮。他又指港队球员奔跑拼搏令人感动，主场球迷倾力打气，红海再现，气氛一流。 ATP 250杭州网球公开

0: 决赛，二十二岁嘅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喺八强苦战三盘，不敌赛事头号种子前世界一哥嘅俄罗斯球手麦维迪夫。现时世界排名第六嘅麦维迪夫系王泽林喺职业生涯中遇过排名最高嘅球手。佢第一盘王泽林先输3-6，第二盘佢同麦维迪夫打到6-6，王泽林喺 tie break 有稳定发挥，细分赢7-2，盘数追成平手。去到决胜盘，两位球手都尝试唔同嘅打法。王泽林喺第八局未能保住发球局，而麦维迪夫其后补发，最终以6-3再赢一盘，胜出比赛晋级四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000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嘅凌晨2:0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又到咗我哋通宵音乐节目《轻谈战场不夜天》。你好，我系刘佩龙。由而家至到清晨嘅6点钟，预备咗4个小时嘅音乐，同你一齐分享，一齐听歌。

0: after this. Let's go.
1: 过去嘅中一节嘅时候，可能都唔会感觉到过到啲乜嘢嘅公众假期，因为中秋节嘅公众假期系星期六啊。好多嘅朋友可能星期六都本身都已经放紧假啦，除非你自制一个长周末俾自己，又或者嚟紧呢个星期你已经可能自制咗一啲嘅长周末啦。因为喺中间又会有一日国庆日嘅日子，所以呢个星期应该都会过得轻松。开始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先嚟由 Miley Cyrus。Bass Persuades.

香港乐坛嘅生力军，几位年轻嘅小伙子组成嘅 Spot， 全新嘅作品 Bang。

接住佢都系乐坛嘅生力军之一。而且出道嘅时候，好大阵仗咁有一个嘅发布会啊，个签名会，系呢个签约仪式啊，嚟自 Eason。

来自陈奕迅的公司，这个新人名字叫做 Carly。 Yeah, that's how we move。有自己作曲填词加上演绎的 That's how we move。 眨下眼，他已经再不是新人，差不多可以是师姐级了吧。

一个唔觉已经进入师姐阶级，佢系 Gigi 严明熙，拜拜拜。

0: 两点二十三分，室外温度29度，湿度79%。
1: 愿我一生
0: 听佢有郑子琪洗脑歌，接住有 Jenny Fallen Angel。

在英国一个的选秀节目，亦都组合了这一班的男孩子。December 10th 有这首 Us Against the World。2:29的《在卿谈》，整张不夜天，由 Oscar 张慈豪。

唔知有鸡先定有蛋先呢，可能是因为在搜寻器那里搜寻过这首作品，所以在串流平台又会弹出新泽师兄一些不同的片段出来，可以看回年轻时的梁朝伟、张曼玉，除了说他们年轻之外，还发现他们刻骨伶仃。

可能你都发现在你年轻的时候或者你细个的时候都有一段的时间夏天尤其是晒得非常之黑的，不知道为什么，但现在又好像晒不回那么黑。听有女方你令我快乐过，凌晨2:36的最轻谈战唱不夜天，由杜丽莎真爱。

一首相对冷门的作品，来自张小文，你我和世界都变了。刚刚出道的时候，做音乐节目的时候都经常会播这首作品，现在介绍给你，如果你没听过的话，可以当一首新歌去听过。张小文，你我和世界都变了，之前带给你来自卫兰的不可一世。凌晨2:48，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

黎明的及时拥抱之后有陈慧琳薰衣草。九月二十八号星期一的凌晨2:55，在迎接3点的新闻之前，带给你陈奕迅。有陈奕迅这首《绵绵》。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路透社报道，领导调查工作的英国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拘捕五名男子，随后以涉嫌策划恐怖活动扣查他们。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同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警方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知道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事件会令到当地居民和全国很多关注事态发展的民众深感忧虑。他感谢警方和武装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向记者表示，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有成效的有显著的成效。新华社报道，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乡村韦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在当局行动期间被转移至附近一间休闲中心。报道又指，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这个基地打击伊朗。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在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这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表示，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东部塔尔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新华社引述一名来自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的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的时候，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几十名武装人员死伤。报道指，近期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扩大，双方都加强了长程打击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将会持续并果断应对这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0: 美方暂时未回应事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亦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6: 你了不了解自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定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定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7: 刘佩龙，轻谈

有时听歌都带俾你一啲清凉感觉，尤其是呢一期早晚都有少少清凉，不过日头依然系炎热。听日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3度，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开始第二个小时，轻谈转上不夜天，先嚟有周慧敏嘅《最爱》，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孙耀威《爱的故事》上集。凌晨嘅3:14，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战场不夜天，有彭玲、小婉儿。

嘅小玩意之后带俾你，佢系郑中基，星光伴我心。3:22，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81%。接住有卢孝音，喜欢恋爱。

0: 来自张学友同埋黎瑞恩，长流不息，时间系3:29，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81%。而星期一嘅天气主要都系天晴，早晚部分时间会系多云，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会系酷热。

近好多唔同嘅媒体都见到佢嘅踪影，做佢演唱会嘅宣传，当然亦都有佢嘅呢张专辑嘅宣传。讲紧唔系呢一张啊，呢一张就系好耐之前嘅《一天一天》，而佢最近出咗嘅国语专辑。

0: 感受。
1: 最近睇紧呢套嘅台湾嘅剧集，里面有万芳做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佢做翻自己都几得意啊！之前听过有万芳嘅试着了解，啱啱带俾你嚟自李宗盛《希望》。凌晨3:47接住有 Brad Aubrey。

听佢有谢霆锋玉蝴蝶。好快要迎接四点钟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79%。新闻之前有那英出卖。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加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将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育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之后同游客正式见面。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已经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海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同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将会持续并果断应对这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暂时未回应事件。昨日下午在啟德主場館舉行的首屆國際足協東盟杯第二級別賽事，中國香港4-0大勝老窩，分組賽旗開得勝。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亦有入場觀賽，在社交專頁稱讚港隊表現十分出色，踢得主動，節奏明快，令接近19,000名入場球迷非常興奮。他又指，港队球员奔跑拼搏令人感动，主场球迷倾尽全力打气，红海再现，气氛一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跟住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

0: 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局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是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咗我。
8: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9: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10: 刘佩龙

开始第三小时的轻谈战唱不夜天，先来有邓丽君的一首《小城故事》。凌晨的4:10，继续欢迎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战唱不夜天》，我是刘佩龙。接着打给你，王菲。语言

先有分别听过有几首作品，来自苏永康的《不想独自快乐》，张惠妹《连名大姓》，还有刚刚带给你来自阿莲王丽玲《失恋无罪》。时间是4:27。接着有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之前听过有萧敬腾《梦一场》，啱啱带俾你嚟自张敬轩嘅《不舍也为爱》。4:39，室外温现是29度，湿度81%。继续星期一嘅凌晨，轻谈浅唱不夜天，有陈柏宇，你们我们。

4:50，听过有伍国敬，爱你是我一生中的理想，仲有郑秀文嘅如何掉眼泪。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

0: 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一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猫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这一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英国警方于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相关的罪行。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海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与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最新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于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这一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新华社引述一名来自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的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的时候，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几十名武装人员死伤。报道指，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扩大，双方都加强了长程打击力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表示，受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会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 最少装上三。

0: 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1: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2: 我哋要远离斜坡。
3: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2: 明白晒。
4: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细个嘅时候听一啲通宵音乐节目，又或者音乐节目嘅时候，一啲嘅习惯，感觉上通宵音乐节目嘅话，有翻啲英文歌，好似先至系啱数。九月二十八号星期一嘅清晨五点十分，继续轻谈《千丈不夜天》，刚刚带俾你嚟自 Elton John《Your Song》。

每点十三分听有陈百强，没法可续缘。接着有郑伊健，只会因你唱。

0: 听有郑伊健嘅《只会因你唱》，仲有周柏豪《老少平安》。9月28日星期一嘅清晨5:25，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千丈不野天》，我系刘佩龙。啱啱听过嚟自草蜢《我们》。5:25，室内温度29度，湿度81%。接着带俾你周深《好风起》。
1: 我心雨下的胸，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哭完又背包他。

之前带俾你古巨基，你是阳光空气。5:34，继续倾谈青春不夜天，由张顺哲。爱如潮水。

今日9月28日星期一，而家清晨嘅5:48。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最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81%。星期一又是开工的日子，不过可能你会攞埋几日的假期，制造自己的一个长周末的美景。如果是这样的话，恭喜你先。不过其实如果你要开工都不紧要，因为接下来会有一个国庆日的假期，所以大家可能都会轻松一口气。

听日谭咏麟的小珊瑚，时间是5:51。谭咏麟之后有张国荣，想你

虽然话早晚都有少少嘅秋意，但系可能喺日头嘅时候依然感觉到非常之酷热。不过今日可能会有几阵嘅骤雨，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番。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3度，而喺国庆日放假嗰日咧，仲会系阳光充沛，同埋日间仍然酷热嘅。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湿度81%。时间系5:56，刚刚听过嚟自张国荣嘅《想你》，稍后喺6:00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出现 ，Vicky 会先同你打声招呼。而喺20个小时之后出现喺轻谈清唱不夜天，会有 Benji。刘宝龙临走嘅时候，带俾你嚟自许冠杰嘅《铁塔灵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一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与饲养员将住院

员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渡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呢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将会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话，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之后，同游客正式见面。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海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与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难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塞尔维亚总统武涉奇于当地星期日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之前宣布，他将会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和总统法，总统向国民议会议长提交书面辞呈。辞呈送达国民议会之后，任期于当日终止，无需经国民议会或者议长批准。总统辞职之后，国民议会的议长将会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并需于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武涉奇于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以连任一次。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坡边周段，而平均每日有大约1170人到访，是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10点至到下午2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和观景台亦都没有出现挤拥的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经满了。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五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1%。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留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
细沙，吹西南。

0: 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0: 早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9月28号，农历嘅8月18星期一，6:08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头半小时，首先有 Vicky 喺度噶，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会不会有阵时都会觉得，身边好像太多声音，甚至乎是觉得声音很复杂、很纷扰。假设真的有这些时候的话，是时候要提醒你，需要为自己找回一份的平静。这份的平静找到之后，我们就能够重新提起劲，面对所有事。

操，无罪让心声相告，感激当初有你共度，踏过高高低低，只知道实现自己的一

0: 早晨，早晨，6:13，听过有嚟自林子祥，我以你自豪。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在 Coffee Time 之前，同大家睇下9月28日嘅天气预测。今日系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系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会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即系10月1日嘅时间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日间酷热噶。本周后期咧，云量就会较多，以及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相信大家喺过去嘅几日咧，都会有唔同嘅中秋节嘅庆祝活动啦。你又去到边度咧？咁原来全国各地咧都举行咗好多唔同嘅庆祝活动嘅，希望咧可以俾市民沉浸喺浓厚嘅节日气氛，感受下中华传统文化嘅独特魅力。相信香港有很多不同的中秋庆祝活动大家都了解到的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看看，究竟在我们国内有其他的城市有什么活动呢？好像在海南省的三亚市，原来有超过20个的国际游客，他们聚在一起去做什么？制作月饼。在制作月饼的同时都了解一下究竟这个传统节日的历史是怎样呢，也都有分享各个文化当中的家庭传统的团聚时刻是怎样，互相分享了解一下。在广东省的深圳市里面都有一场沙头角鱼灯舞表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鱼灯舞其实是传承了

1938年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咁所以咧，系深圳市嗰边都会有沙头角嘅鱼灯舞表演，为中秋庆典咧系添上一啲嘅诗意。我都睇过一次，系好好睇噶。咁除咗有唔同嘅庆祝活动咧，相信大家咧都食咗好多嘅月饼噶啦。咁啊，翻翻嚟香港啊，原来喺饮食集团里面咧，都有其中一间咧系喺今年连续第18年举办呢一个月饼盒回收计划。咁大家咧只需要由而家开始啦，咁就可以喺全港嘅唔同嘅回收点有454个，咁有商场啦、公营又或者私营嘅屋苑啦，甚至乎系一啲商业大厦咧，都可以回收呢啲嘅月饼铁盒又或者系纸盒噶。咁你只需要攞佢嘅铁盒啦，又或者纸盒啦，去到指定嘅商场回收点嘅话。去回收的话呢，佢係会有机会派发餐饮电子优惠券俾你㗎。咁希望可以鼓励大家，我哋要环保回收。食完啲月饼个罐啊、纸盒啊，就唔好咁样抌咗佢。咁食完月饼当然就係要做下运动啦。咁喺运动方面呢，见到原来有本港嘅机构调查报告指出啊，去年全港嘅健身中心场地呢係创咗历年嘅新高喎。当中24小时嘅健身室数量呢係自2018年起大幅上升去到去年嘅289间。咁睇嚟呢，大家都将运动啦、健康啦都放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融入埋我哋嘅日常生活里面啦，咁当然系好事啦。咁所以都要提下大家啦，中秋节过后开心完啦，又食完月饼，食完团年饭啦，系时候要做下运动。咁做运动当然就系配合一啲快歌啦。所以喺今朝星期一嘅早上，喺呢个时间6:18，揾嚟一啲快歌送俾大家，亦都要叫醒你，要起身啦。

快歌点止一首啊！6:21啊，呢个时间继续有轻快嘅歌曲送俾大家。

0: 6:25啊，有冇想跟住一齐唱呢？听过有嚟自 Sammy 嘅《荧光粉红》，之后有嚟自黎明嘅《眼睛上旅行》。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今日嘅正能量卫星，首先要问下你。是不是你都觉得有阵时在职场上面很难跟同事做朋友的呢？认为在同事之间不会有真心的。不过最近就有一名的港漂打工仔分享，在网上面分享了，有一天回到公司发现了台上面有人静静鸡放了一些药在上面，还附上一张手写的字条。

到佢，觉得内心即刻暖到爆炸。佢真系咁样形容，暖到爆炸。咁原来咧就系佢有同事发现到佢，诶，好似有几声嘅咳，于是咧就决定啊，知道佢应该唔熟悉我哋香港啲嘅药物噶啦，惊佢买错，于是咧就买咗几款嘅药摆喺台面上面，仲写俾佢话俾佢知，咳就食呢只，头痛就食呢只啦。所以你话咧喺职场里面都有好朋友噶。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

你今日又愿唔愿意喺职场里面发放正能量嗰个呢？在6:30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嚟自群星的旧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在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今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

0: 軍營和裝甲車輛。新華社引述一名來自支持政府的武裝派別消息人士指出，空襲發生時，胡塞武裝人員和增援力量正在軍營集結，空襲造成幾十名武裝人員死傷。報導指，近期沙特和胡塞武裝之間的對抗範圍擴大，雙方都加強了長程打擊力度。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表聲明，指革命衛隊海軍在霍爾木茲海峽捕獲一艘正執行間諜任務的美國無人潛航器。聲明強調，霍爾木茲海峽處於封鎖狀態，將持續並果斷應對這條戰略水道內的危險活動以及未經授權的航行行為。美方暫時未回應事件。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說，相信中美兩國保持溝通和合作，為國際市場增添確定性，為環球經濟發展提供穩定性、可預期性。陳茂波說，受人工智能和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帶動，本港八月整體商品出口貨值超過6600億元，按年上升53%，頭八個月合計上升超過42%。按政府經濟顧問的最新評估，當局有信心達到全年 GDP 增長 3.5% 至 4.5% 的經修訂預測目標。他說，當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學習和使用 AI。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計劃至2028年首季將推出超過200項活動。 AI 技能提升計劃預計惠及至少40000名僱員。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大致天晴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和酷熱，國慶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仍然酷熱，本週後期雲量較多和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有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时候6:34啦，继续返到嚟晨光第一线。咁今日朝头早啦，当然呢亦都有白元浩同埋 Vicky 喺度啦。咁早上嘅时候点少得呢？有我哋两个嘅声音啦。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今日朝头早发现咗一样嘢，系咩嚟嘅咧？咁样就话到咧，而家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屋邨啦，当佢哋要洗一个大厦嘅水缸嘅时候咧，咁佢哋嗰个做法。

0: 经有面世过噶啦，呢个洗水缸机械人。不过咧就喺今年五月开始啊，咁啊就会喺呢一个譬如满东村啊、海盈村啊、利尧村咧就试用嘅。咁所以咧都发觉嗰个成效又真系唔错嘅吓。咁啊，其实去到今年嘅四月咧，都已经咧就原来研发都去到第四代噶咯。系啊，原来研发到咗第四代。
1: 整鸡咁样。
0: 系啊，一般嗰啲机械人咧，佢就即系可能会做一啲清洗啦，高压清洗啦，真空吸取、消毒喷洒，咁啊，仲有一啲就系两栖自主导航系统。
1: 系。
0: 咩叫两栖？即系水陆咯，即系水陆两路咯。咁佢就可以系啊，可以喺个水下低25米嗰度咧，都可以收到呢个无线电嘅。25米，因为通常水咧就比较上难接收啲。嗰啲波段啊，嗰啲频谱信息比较上难嘅，咁但佢都一样可以收得到嘅。咁当然，如果你话即系大厦嘅水缸污糟咁，梗系麻烦啦，成栋街坊都喺度饮紧嗰啲水或者用紧嗰啲水噶嘛，系咪？咁所以咧，佢哋就发明咗呢一个啦。嗱，呢一个叫做洗水缸机器人啦，喺日内瓦嘅国际发明展嗰度咧，系攞到金奖噶。是啊，
1: 发扬光大喎、
0: 哦。是啊，是真係叻仔㗎。咁而家呢佢哋话到呢攞咗金奖啦。咁新加坡、韩国同埋中东等等呢，其实都有啲业界人士呢就想同香港

0: 港智能建造研发中心咧就合作，
1: 嗯，
0: 系啦，系咪合作呢个洗水缸机械人咧？我就唔知道，
1: 嗯，
0: 但系起码合作先，
1: 嗯，
0: 即系觉得呢一个嘅研发中心咧，佢哋嗰个主意好好，同埋佢哋嗰个思维亦都好出色，咁先攞金奖嘛，
1: 嗯，
0: 即系佢系因应住唔同嘅环境。我成日都话我哋叻嘅原因唔系因为我哋做咗嚿嘢出嚟，而系我哋懂得我哋嘅脑袋去到改变我哋嘅思维，因应住唔同嘅场合同埋环境咧。就可以做出唔同嘅发明品啦，
1: 嗯，即系有调动嘅，
0: 系啊，
1: 嗯，
0: 即系灵活咯。其实简单啲嚟讲，咁，嗯，所以咧，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咁啊，今次攞咗呢个金奖啦，除咗我哋自己叫做惠及我哋好多嘅市民街坊之外咧，咁，
1: 嗯，
0: 啊，当然亦都令到我哋香港嘅发明咧，真系叫又打响名堂，
1: 更上一层楼，
0: 更上一层楼啊！头先咧六点半钟之前，Vicky 开始播啲合唱歌啦，
1: 嗯，
0: 所以即刻咧就转咗阵，
1: 系
0: 转咗阵咧就揾嚟。他们的作品由小到大都一起听的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

0: 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仍然酷热噶。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真系有几阵骤雨、啊。我见到我个杯入边都有啲水。
1: 你要解释点解你个杯有水？杯又梗系有水啦，听众。
0: 因为我个杯喺上个星期尾嘅时候留低咗喺停车场嗰度，
1: 所以系个露天停车场。
0: 头先喺停车场执翻我个杯，好彩冇人攞啫，我洗干净咗噶啦吓。好啦，咁啊，朝头早如果想起身嘅话咧，有啲咩好办法咧？教闹钟啦。有睡眠專家咧喺神經百科入邊咧就見到啦，佢哋就指出啊，其實最有效令到自己訓練自然醒嘅方法咧，有幾個絕招嘅。第一、就係靠神光，即係靠日光，我哋都係日光。咁啊，日光曬多嚟就最容易醒嘅。今日亦都話到咧，琴日每一日咧大致上相同嘅時間瞓覺同埋起身，其實亦都可以將瞓覺练成一个嘅习惯，咁就朝头早就可以即系、就是、好啲，同埋当然最好就系减少手机先啦，呢、這个第一啦。咁另外就系创造一个睡眠嘅友善环境，令到你身边嘅环境真系好啱瞓觉，
1: 放松
0: 啲窗帘又够黑嘅，吓、這、呢个咧都系可以令到你提升睡眠质素，以及可以训练你准时起身嘅方法，同埋叫做俾自己多少少耐性。咁我哋當然要調整下自己嗰個嘅作息啦。瞓覺唔係話一個開關咁就可以訓練得到，有時都係要靠我哋日積月累，我哋每一日啊肯準時做一樣嘅嘢，練到我哋嘅身體咧，亦都會準時去到運作。咁樣咧，咁就可以練成咗你自己一個好好嘅睡眠嘅習慣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大家就應該要諗一諗自己瞓覺嘅時候有冇跟翻呢一类型嘅次序。如果有時瞓觉嘅时候俾人打乱咗，例如、Vicky 去睇《舞火龙》，两点几先瞓嘅，打乱咗啦咁样，咁应该咧就要揾翻自己嘅节奏。例如就唔好谂住啊，第二日我瞓晏啲咯，咁就唔好啦。都系要同样时间起身，然后你夜晚又同样时间瞓觉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即刻改变得到自己嗰个嘅睡眠习惯，
1: 作息时间
0: 系啦，咁所以呢啲嘅方法咧，都系希望俾晨早听心机嘅听众咧，就可以堕落袋啦。
1: 系
0: 点样可以作为一个可以准时起身嘅朋友啦吓？

0: 晨光百科。
1: 晨光百科六点四十三分嘅时间先睇睇天气啦。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啦。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啊。

0: 一首作品从不喜欢孤单一个。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1%， 有我们的职场 KOL 系列。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嚟到 KOL 环节，今集咧都系有星期一嘅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
3: 早晨。
2: 喺、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咗眉毛啦，讲咗少少点样画好自己堂眉。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好多人讲咧，一画眉咧就会显老，甚至系画完之后咧会好恶啊。最大原因系啲乜嘢？点样可以避开呢一啲嘅陷阱咧？
3: 嗱，如果你眉峰太尖，或者个角度太实正啊，咁你会感觉会恶形恶相啲嘅，系啦，因为其实最基本三点啦，我假设听众们系知嘅，即系眉头、眉峰同眉尾，即系三点啦咁样。咁同埋眉色太深，即系你仲深过你本身嘅头发颜色咧，多数都会显有啲气场感好强。
2: 嗯，
3: 系啦，即系会比较老啲。
2: 太深色，但如果我本身个头发好黑，咁我冇可能摆个灰色落去噶。
3: 正常你应该用灰色眉笔都
2: 啊，系啊系啊，即系唔使用黑色啦。
3: 系啦，咁视乎翻你嘅眉毛嘅浓密度啦。即係如果本身你嘅眉毛濃密度或者眉毛堆疊得太多，會令到個眉毛嘅顏色會深咗嘅。眉毛堆疊得太多，所以你應該去修剪嘅厚度，好似剪頭髮咁樣咯。你太厚就會深色咗啦。咁所以你應該正常修眉，除咗你去掹之外咧，你仲要剃，仲要剪，係啊，所以就比較複雜啲嘅。咁所以你就應該用翻淺過髮色嘅眉毛顏色去畫，去咁樣去做啦。咁同埋如果你眉毛太長咧，太耷咧，都会太老嘅，
2: 哦，反而系耷会老，
3: 即系你嘅眉尾嗰最尾嗰点，低过你嘅眉头，
2: 少啲咁样画出嚟，真系，
3: 即系有时会画太长，之后最尾嗰点系低啲，
2: 哎呀，唔小心画低咗，
3: 系啦，画低咗，咁你望落去就好似格格不入，或者有啲老气嘅感觉，
2: 可能系因为个视觉上面咧，好似块面都掉咗落嚟啊，都有影响，咁所以尽量就个眉尾唔好低过眉头啦，
3: 系啦，啲聪明我学到嘢，
2: 系啊，
3: 系啦。
2: 咁仲有啲咩 tips 咧？
3: 咁同埋，我覺得如果咧正常啦，頭先都講到三點呢方面啦。頭先你都講得好啱，就係眉頭盡量眉尾嗰點盡量唔好低過個眉頭啦。比例上面咧有一個叫做黃金比例嘅，
2: 哦，
3: 就係、類似就係話我哋垂直鼻翼對上一條直線就係個眉頭，之後可能我哋外眼角對上一條直線咧就係個眉峰。
2: Okay.
3: 但我自己覺得啦，真心呢、這個係一個你本身係一個好 perfect 嘅面型。五官比例、黃金比例，我覺得難啲嘅。即係你話，我自己覺得，因為其實你呢個係好傳統嘅教科書咁樣，
2: 好似張柏芝咁樣先可以用到
3: 咯。可以，我又唔開名，只不過你要好破好傳統咯。但你要破格地，其實而家太多資訊、太多潮流。我如果假設用經驗嚟講咧，你嘅髮際線同你嘅眉尾嘅距離啦，或者你本身額頭個髮際線同你眉嘅最頂嗰條線。嘅距離，你都可以影響到成條眉，所以就話點？

0: 应该话画眉好有主观嘅感觉，就系咁讲啦。但系点样画得自然咧？头先都上个星期都有讲过你嘅面分析啦，你之后你要点样去判断个眉嘅粗幼嘅程度啦。咁、我头先应该可以补充一点，就系你个粗幼程度应该咧系正常，你出街嘅妆容咧，我觉得唔好加粗加油，唔好去修改系最好嘅、因为有时你本身技术唔够嘅时候，你会觉得好奇怪。
1: 原来咁
0: 系啦。咁同埋你前提要收眉啦，同埋你嘅產品都好緊要。
1: 講產品之前，我都想問一下，咁你頭先話眉峰咧，每個人都因應翻你嘅髮際線啦、額頭嘅長短啦，都好唔同嘅。咁究竟我點樣將我個眉峰揾翻出嚟咧？
0: 即係如果假設你嘅眉峰太淺咧，其實你五官會集中咗嘅，視覺效果全部都係視覺效果，你會集中咗嘅。但你眉峰擺厚咗咧，其實你成個五官會拉闊咗，即係擘開咗。
1: 咁咪好咗咯？
0: 就根據係啦，擘開咗。
1: 哦，即根據翻你本身可能眼睛咧，如果黐得太近就可以擘開啲啦。
0: 即本身你本身嘅五官好集中嘅，
1: 哦，
0: 即本身好集中，咁你應該正常視覺效果，你應該用你嘅化妝技巧將你嘅五官拉翻遠啲咁樣。
1: 明白。
0: 所以你嘅眉峰嘅前後係影響到大家望你嘅感覺。
1: 哦
0: 系啦，即刻又望一望镜。
1: 咁如果我啱啱好又唔系好阔，又唔系好集中，
0: 所以即刻可以去试下，即系点样个眉峰画前啲，同埋你眉峰嗰一点，同埋你眉尾嘅长度都影响到你个效果嘅。咁、如果假设你本身咧呢、這个云浆位咧好窄咧，
1: 云浆哦，原来呢个叫云浆位，是太阳穴嗰个位
0: 系咪叫云浆啊？呢、這个
1: 我呢个真系唔知、
0: 云浆位。咁如果假设你画得太长咧，太窄咧系有个比例又唔啱。
1: 会点啊？如果画得太窄
0: 嘅时候咧，你块面就会。呢、這個位置的比例
1: 凹咗，
0: 除非你的眼妝很長，
1: 哦，
0: 係啦，咁所以你好多學問，即係講你的比例點樣啦，你的眉即係眉峰去到眉尾嗰一點嘅長度，一條斜線啦，去到眼角的位置啦、再拉上去咧，應該是你正常眉峰的位置，
1: 哦、
0: 眉尾
1: 的
0: 位置嚟，應該多多少少會好睇。
1: 好啊，翻去有線。
0: 但女仔有個好處就是你的頭髮、你的陰啊，
1: 係遮住咗，
0: 佢遮住咗咧，其實就冇乜大問題、所以我哋都要有時幫客人做造型嘅時候，咁你的頭髮會入流。啲流海落嚟啊，會唔會遮到啊？咁樣
1: 知道好啊。咁如果本身咧眉毛稀疏啦，或者眉毛形狀唔算太靚嘅朋友仔啦，有冇啲急救嘅方法令到眉毛睇落濃密啲或者整齊啲咧？
0: 咁又要牽涉翻少少產品啦，因為產品最基本有我哋眉粉啦、眉筆啦。較之前咧可以講眉粉咧係應該本身你眉毛好濃密嘅時候咧，你用眉粉去填補眉與眉之間，填窿窿。眉筆咧係畫一個形狀。
1: 哦
0: 做出嚟嘅效果會實淨啲嘅，眉粉就會淡身啲啦，自然啲啦咁樣。點樣去運用呢？根據翻你嘅眉嘅濃密程度，濃密程度就係根據翻你有冇收眉，眉毛與眉毛之間嘅密度同埋有冇重疊咗。重疊意思你好厚嘅眉毛就會重疊咗，就會深色咗啦。咁頭先都講啦，你話好稀疏嘅時候，即係好淺色啦。咁正常應該咧，我建議咧就應該用眉粉，你可以輕輕補翻啲窿先。或者你用眉筆去勾勒翻你本身想要嘅眉形出嚟，所以你條眉好靚噶，個形狀好靚嘅，係啦。咁勾勒翻個眉形之後咧，你先用眉粉去填色，好似填色遊戲咁填。
1: 哦，我真係冇兩個一齊用喎，有時候太懶惰，直接用眉筆畫曬。
0: 如果你本身技巧 OK 咧，或者眉個產品 OK， 你熟能生巧，你本身用到咧就 OK 啦。
1: 嗯，
0: 係啦。
1: 同埋畫眉嗰陣時咧，千祈唔可以好似油顏色咁啊，要順住啲眉毛咧。一根一根咁样画噶，
0: 嗱以前嘅方法咧就会填色游戏咁样嘅，就填满晒佢嘅。咁呢个方法冇话唔啱，只不过你用错咗产品去填咧就会好实色。如果你用眉粉去填咧，正常就唔会好夸张嘅。但系而家都兴一啲无流感啊、野生眉咧、
1: 啊，
0: 真系用
1: 一條條
0: 真系用笔状，佢哋嘅笔咧唔系坊间买到嗰啲笔，系真系要一块片咁样嘅。
1: 知道，
0: 你就要
1: 见过
0: 画一条条嘅野生感觉，即系。模仿緊個眉毛生長嘅感覺出嚟、我哋可以畫翻一條條出嚟、以前係冇呢啲㗎，嚇
1: 係啊！我以為不嬲都係咁。
0: 你打開二十年以前嘅化妝書係冇呢啲嘢。
1: 哦，就填窿窿有
0: 顏色。就永遠填窿窿，因為我哋以往嘅方法咧，都會係根據翻日式或者歐美色系多啲、歐美方法，但係而家越嚟越趨向就可能韓系啊，或者自然感覺多啲咧。其實大家集咗。不同國家的感覺咧、就開始不同的方法去做出嚟。
1: 嗯，明白。咁如果是眉 gel 嘅話咧，因為我都試過嘅，有啲時候咧會想用野生眉咁樣嘅感覺啦，就會喺個眉頭上面用嗰啲透明嘅 gel，、令到佢分明啲，根根咁樣去上面突翻出嚟。 咁呢個係咪都係一個好方法啦？
0: 嗱，如果透明眉 gel 咧，其實就我都建議大家用，因為你有時嘅眉毛會長。

0: 人咧就系冇收，或者你收完之后佢都耷咗落嚟咧，你可以蕉翻上去嘅、
1: 啊。
0: 或者你头先呢个方法咧，去眉头度蕉翻上去咧，做翻一根根野生眉出嚟都可以，但系视乎翻你眉头嘅眉毛嘅数量啦。咁、啊嗯、但系如果本身有啲人用染色嘅染眉膏咧，我自己都试过，你本身好浅色头发，但你想染翻条眉，你用一次性即系呢啲染眉膏去染啊、嗯，因为你落妆就冇噶啦嘛、
1: 嗯。
0: 你染完之后咧，你眉毛与眉毛之间咧，你包裹住一个颜色咧，其实你望落去系仲更加浓、嗯。即系本身你条眉毛系呢个色嘅，你染咗金色佢，你发觉染出嚟咧，金色咧系一撇金色的，系
1: 啦。我试过一次，错手，
0: 好夸张，
1: 用咗棕色，但系都好深色。
0: 系啦，因为佢重叠咗好多金色、深色，
1: 系
0: 啦，所以就建议你要收翻薄身条眉啦。所以我都建議嘅透明嘅眉妝係方便大家使用嘅、嗯。
1: 好啊，多謝阿東嘅 tips 啦。咁我哋下個星期就再繼續傾落去啦。Thank you。
0: 拜拜。
2: 咁下个星期又可以再继续留意住星期一早上嘅职场 KOL 啦，都会有阿东讲下啲化妆嘅。转头咧就会分头广播啦。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直至到早上十点钟陪住各位听众。转头见，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早间的7点01分，由晚间为你播报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与福双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及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与饲养员将进驻园内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的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地适应新的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院长雷蒙德金表示，将会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的保护工作。副园长吉娜·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之后与游客正式见面。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被美军用作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了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

据路透社报道，领导调查工作的英国反恐探员表示，警方日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

0: 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员拘捕了五名男子，随后以涉嫌策划恐怖活动扣查他们。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在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在与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的具体情况，但是相信事态已经受到了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的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5时，超强台风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今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6， 瑞士法郎 0.83，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14， 人民币离岸价 6.72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6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隧道的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葵冲大连排水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仅嘉定路已经取消单线双程行车。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 621，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3: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中秋假期过后啊，周日过后，星期一，9月28号，早上起来呀，望向啊西边的天空，其实仍有一轮明月高挂。今年中秋啊，15的月亮17圆。昨晚望着远山，依着河畔，驾着车，看到那最圆的一轮明月，在城市楼宇间呢，跟我们捉迷藏。好不温馨的画面，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我们看着明月，会想象啊它不同的状态。明月、圆月、半月、弯月的样子。纪念这位音乐大师。

歌声的远去，我们也怀念呢用歌声陪伴我们长大的刘欢老师，音乐之父，真真正正的艺术家。弯弯的月亮是早期呢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歌曲，描绘珠江三角洲的优美。在音乐领域呢，刘欢的成就斐然，在内地的歌坛极具影响力。1987年唱出《雪城》和《便衣警察》的主题曲，90年亚运会的主题曲，97年的回归晚会用歌声见证，2008年的北京奥运，我和你响彻全球。看过一些刘欢的幕后故事，知道他是多么的坚持，多么的精益求精。就是多么爱惜他的子弟，向大师致敬。少年壮志不言愁啊。

0: 当届的亚运健儿呢，正在运动会上屡创佳绩。遥想1990年，北京首办亚运会，需要一首有信念、信心、振奋人心的亚运主题曲。
1: 我

可以说以当年的熊猫盼盼还有带有长城及阳光的亚运会会徽，以及这一曲亚洲雄风，一同成为1990年北京亚运的印记。谢谢韦唯和刘欢带来的亚洲雄风。早7:26，怀念音乐大师艺术家刘欢老师，犹记得

0: 谢谢刘欢带给我们的音乐之美，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1: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
3: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4: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9，瑞士法郎0.83，加元1.415，人民币6.714，人民币离岸价6.72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美安士卖出价426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卫理苑。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的方向，龙尾是在马会大楼。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是在晴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另外路面的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往中环进维园落桥位车多。九龙清水湾道落平时进安秀道车多。新界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运头塘村一段慢车，龙尾呢是在马窝。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

0: 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感恩二字听上去熟悉而温暖，然而如何身体力行，真真切切地落实感恩，把感恩设置为面对大小事的出发点，是需要静下来思考的。来听听水果店社企创办人罗小凤女士的分享。
3: 感恩，有的人觉得我很感恩啊，他只是说没有去落实这两个感恩的问题。不管跟家里任何的人相处，或者发生了任何的事情，我们都以感恩的心态
4: 是
3: 去
4: 面对，
5: 去面对，
3: 对对对，就我就觉得生活就已经是会很美好了。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怀念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6: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6: 星期一至五早7点，
8: 早七点，
1: 温故知新，
8: 好样音乐。
2: 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7:36，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回来好样音乐，那些经典的，那些怀念的，在好样音乐共鸣共享。今早7到8点这个时间，我想把时间留给刘欢老师。在9月25号的上午9:52。

做出了许多的贡献。深切的缅怀这位用歌声定格时代、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音乐艺术家。用他的歌声刻下了时代印记。有缘与他的歌声相遇，并非偶然。刘欢的一曲《偶然相遇》。

时光顺回2008那个夏天的8月8号，奥运主场，刘欢和 Sarah Brightman 一起为北京奥运唱出的《我和你》，他把北京唱向了世界，他也把地球唱向了宇宙。

自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由心而发的声音。把每月带到人间，带到宇宙，响彻整个星球的经典的声音，我们怀念它，刘欢。怀念他带给我们音乐的样子，怀念他为精彩的影视作品增加了音乐艺术的深度。八点之前，好样音乐要送来《好汉之歌》。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与福双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及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与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地适应新的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将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的保护工作。副园长吉娜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期待大熊猫